富起来到强起来，复兴的大国迈入新时代。昔日的荒芜渔村，今天的国际社区，蛇口模式将再起征途，奔向大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这片名为蛇口的城市街区，位于深圳市南投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倚珠江口，与国际大都市香港隔海相望。这里曾响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最早竖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蛇口传承着百年招商的血脉，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那些慷慨豪迈、跌宕起伏的往事，至今被珍藏在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里。时光回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轻而易举地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长驱而入。这个曾经富饶与辽阔的国家坠入了灾难的深渊，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外国的兵舰与商船肆无忌惮地行驶在中国内河的水面上，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遭到毁灭性打击。1861年，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最初的求强之路却因清王朝缺乏财力支撑而难以为继。朝廷开始转向振兴民族经济的求富之路。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朝廷，奏请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同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成立轮船招商局。1873年1月17日，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开局营业。然而开局的喜庆喧闹却并不能冲淡招商局缺乏资金支撑的愁云惨。招商局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名曰招商集股，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转让。这种集资方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海，近代中国商业与航运中心。1873年，伴随着伊敦号货轮启航的汽笛声，中国的航运业在上海蹒跚起步。仅仅4年时间，招商局一举并购称霸中国江海十余年的外国最大航运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并且迫使英国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签订了相对平等的齐价协议，开创了福江涉海之轮万接招商局旗帜的盛景。随着航运权迅速收回，与航运相关的煤矿、铁路、电报、银行等现代产业也首开先河，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为了给国家储备人才，招商局捐助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

0: 学堂，并支持中国孩子出洋留学。这群年幼的先驱者在第一次登上轮船奔向大海的时候，将看到一个新世界，并且带回人类现代文明的火种。后来留洋幼童中不少人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佼佼者，他们有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开拓者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等。可惜的是，这个动荡的时代不足以给招商局提供持续发展的平台，仅仅一家民族企业也不能够让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真正站起来。从1872年到1949年，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轮船招商局，一直伴随着大时代的浪潮起落沉浮、风雨飘摇。但是希望已经临近了。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已经辉耀在地平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招商局在上海的总部以及沿海和沿长江的分支机构相继被接管。承担着中国主要航运事业的香港招商局正面临着一次历史的抉择。1949年秋，香港招商局的海辽轮接到了国民党军队赴汕头运兵的秘密指令，可是船开出香港鲤鱼门之后，却悄然改变了航向。船长召集全体船员开会，庄严宣告，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时，这是海辽轮解放的时刻，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经过艰难危险的九个昼夜，突破国民党的侦察封锁，就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夕，海辽轮缓缓驶入大连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和加冕。1953年发行的5分钱纸币上，也印上了海辽轮。海辽轮的成功起义，极大地鼓舞了香港招商局的管理人员，也让败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非常惊恐。他们加强了对香港招商局的监控，要求在香港的船舶尽快离港赴台，留给香港招商局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1949年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陈天俊召集所有船长召开秘密会议，当众宣读了被新中国接管的上海招商局同意起义的电文，并签订了一份生死书。于是这十几位船长决定迎着风险并肩上路。
1: 在起义之前，这13艘海轮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有的说要加油，有的要加水，有的补给，有的要大修，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驻留在香港，尽可能的延长这个停留的时间，等待这个起义的这个统一行动。
0: 1950年1月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已对留守香港的原国民党机构发布通告，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10天后，香港招商局各办公楼、码头和仓库同时升起了5星红旗，

0: 此后的九个月里，十三艘招商局起义的航船相继驶返广州，成为新中国的重要运输力量。起义的700多名船员也成为了新中国航运的技术骨干。
1: 又是江苏道1840年，
0: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碑文里写道：“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国民经济。60年代，中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当。到1980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4倍。日本制造让日本回归发达国家阵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的问题。可就在一场酝酿中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时，大逃港的阴霾却笼罩着广东大地。逃港的原因是深圳和两岸巨大的经济生活差异。宝安县的农民辛辛苦苦地忙活一年，收入才130多元，不足河对岸香港农民年收入的1/10。在香港与宝安县山水相连100余里的海岸线上，贫穷与差距让数万人铤而走险，倒海求生。大逃港的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在深入基层调研之后，针对逃港风拿出了2个对策。一是治标，争取让香港当局出台了有关条文和措施，严禁偷渡人员在香港拘留。二是治本，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承包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省农业生产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基本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1978年，一个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的时代。正当广东省以实事求是的思路看待和解决大逃港事件时，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引发热议。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才能体会到与世界的差距。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副总理古牧率领的第一个国家经济代表团赴西欧5国考察。考察回来后，古牧做了主要汇报。我们和西欧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有20年的差距。这些西欧国家大部分对华友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从而缓解外汇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者们意识到，国家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只有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和开放正在成为各个层面领导的共识，也开始从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先试先行和艰难探索。中国时间加快了前行的脚步。东方之珠香港，招商局总部所在地。经历60、70年代的大发展之后，香港已经由一个消费城市变为工贸城市，从一个转口港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但曾经在近代中国史上辉煌的招商局发展陷于停滞，仅经营着转卖船只的生意。
1: 当时叶飞呢是调到交通部当部长，叶飞这个老同志也是比较开放，因为他是福建人，福建人是个华侨嘛，

0: 他改革开放，同时呢，他也出国去考察了好几个地方，每次路过都在香港看看张居，越看就越不像话，张居这人呢，才能无所作为。
1: 如欲打开僵局，必须启用具有开拓意识的人才。在叶飞的脑海中，一位参加过沿海解放战役的两广纵队炮兵团长，成为破局的不二人选。1978年6月，时年61岁，正要告老还乡的袁庚，却突然接到了交通部党组让他赴香港招商局调研的使命。按照交通部的指令，仅用2-3个月的时间拿出一套办法，让招商局走出困境，这让戎马一生的袁庚也倍感压力。不过敏锐的袁庚还是感受到了整个国家层面吸引外资谋求发展的强烈渴望，他决定率先行动起来。经过在香港和内地1个多月的考察，袁庚发现航运、修船、制造这些业务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要重塑招商局的辉煌，不仅需要大的战略格局，更需要实实在在的一块发展基地。但此时寸土寸金的香港让袁庚望而却步，而一海之隔的澳门却因为没有深水码头、缺电少水，同样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袁庚的目光开始投向距离最近并且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内陆。1978年10月9日，袁庚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经营方针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78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接到招商局第29届常务副董事长的任命。但横亘在他心中的一道沉甸甸的难题，就是选择在哪里打造一个连通港澳的经济基地。袁庚沿着毗邻香港的广东沿海开始选址，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宝安大鹏。袁庚等人实地考察了宝安县的大鹏湾、沙头角、蛇口等3个公社，经过综合比较，认定蛇口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方面更具优势。那里虽然荒芜，但海域水深，航道稳定，具备兴建两港码头的有利条件。于是沉寂了数千年的蛇口第一

0: 1979年元旦刚过，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时隔不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了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就在袁庚带来的一张港版的香港地图上，李先念用铅笔在南投半岛的根部画了两根线条，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面对面积庞大的南投半岛，袁庚却犹豫了，考虑到资金、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李先念做出批示的48小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古牧就召集各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开会，商讨招商局成立工业区的问题。古牧提出在蛇口办工厂，经济上要搞点特殊化。蛇口这个毫不起眼的海边村落，一片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芭蕉树，没有人烟的荒野，在时代的际遇中将迎来它的新生。1979年7月2日，随着震耳欲聋的开山炮响，蛇口工业区开始正式运转。袁庚和他的战友们或许意识不到，前方有更多的争议和困难在等着他们。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前的这块荒滩上，将崛起中国最具现代化美感的城市森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复兴的大国迈入新时代。昔日的荒芜渔村，今天的国际社区，蛇口模式将再起征途，奔向大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这里就是我们第一批来下车的地方，
6: 太难得了，35年弹指一挥间。
5: 塑胶，
6: 一楼是塑胶厂啊，
7: 对的，在这里啊。
8: 二楼音响厂。
4: 时光荏苒。这群曾经在三洋电机厂工作的员工再次相聚在蛇口，20年前的打工经历是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9: 这以前我们厂还有这个三洋 logo 刻意留下来的。
4: 最早进驻蛇口的外资企业三洋电机厂，在时代的发展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今只留下了三洋的标志。厂房的内部都已物是人非，曾经的制造业工厂已经迭代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昔日的厂房有了一个新名字，南海艺库。当年打工者中的很多人已经把家安在了蛇口，他们在岁月中见证着蛇口的变迁。从三洋电机厂到南海艺库，正是整个蛇口进行产业升级的历史缩影。在不同的时代鸟瞰蛇口，就不得不惊叹蛇口人在中国南海边所创造的奇迹。最初这里只是一片寂静荒凉的沙滩，一声开山炮响打破了寂静，然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卡车、起重机、挖掘机，这里出现了深水港和码头，世界各地的船只纷纷在这里靠岸出海，集装箱堆满了昔日的荒滩。工厂、楼房、商场、宾馆相继出现，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和五颜六色的世界来宾开始交相辉映。这是今天的蛇口，蔚蓝的海岸线上是繁花似锦、绿意葱茏的公园、街道、社区以及充满未来主义线条的现代城市综合体。如今的蛇口已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深圳的一部分。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蛇口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蛇口的独特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改革者们最初的设想。它不仅仅改变了自己， 还影响着中国。1986年成立的招商银行，1988年成立的平安保险，2015年通过吴先立重组成立的招商蛇口，这些传承着招商血脉、蛇口基因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商业的成功，助力着时代的进步。挑战和机遇并存的21世纪如约而至，顺应世界潮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是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期待。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首站就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在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南山半岛西部的前海，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未来的新中环。他展望前海未来时讲到，前海如今的开发开放，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深圳特区初创时的景象。一张白纸，从零开始，但也正因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坚定了人们深入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揭开了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序幕。2014年，一份关于建设前海蛇口自贸区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蛇口再次站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前海大开发的过程中，将有一块易于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招商蛇口，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意味着全新的可能。前海蛇口自贸区将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为中国的贸易、金融等领域做出国际化的尝试和探索。改革，如果说最初是突出重围，到今天则是攀登高峰的问题。蛇口要再创辉煌，就必须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调整自身的产业方向。2016年10月30日，随着一声汽笛鸣响，迅龙一号缓缓驶出蛇口客运码头。至此，连通香港、澳门等多个地区和城市，运营了35年的蛇口客运码头停航谢幕，由新落成的邮轮母港接棒，登上了历史舞台。
7: 邮轮调度，邮轮调度，迅龙7号申请离开12号位，船员12名，乘客。
4: 现年56岁的周慕宁船长，
7: 香港
4: 已经在往返于港澳航线的客轮上工作了24年。他见证了老蛇口客运码头到太子湾邮轮母港的变迁，更见证了曾经的桃港海域变成今天游船如织的繁茂航线。
7: 现在呢，出去旅游的从我们这里到香港转机到世界各地，那真是很多很多了。世界各地的从我们这条线到我们中国来旅游啊，赃物啊也很多了。
4: 如今庞大的邮轮母港屹立在南海之滨，每年旅客流量就达到了近600万人次。它的航线也不仅仅限于内地和港澳，更是通达许多国家的著名港口， 蛇口正在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放眼天下，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影响着世界的产业心跳，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席卷而至。时代环境已今非昔比，吸引更多高新科技产业，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转型升级，成为蛇口产业园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10: 这个应该是我们这次产品发布会的重点，大家是摄像头的一个展示，
11: 是
12: 设计，
11: 尤其是它那个前面有个灯，它这个灯工作的时候会一闪一闪。
13: 对对对对，上次
4: 特别年轻的郑小刚和他的研发团队，曾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无人车项目组成员。2015年，他们却选择回中国集体创业，最终落脚在了蛇口。
14: 选择在创业的招商蛇口呢，也是因为招商啊最早期的这种敢为中国先、敢为天下先的一种创新领先的精神和意识，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蛇口真正的生根发芽，真正的做出有用的东西。
15: 小姐，您今天穿得很漂亮。
16: 小新，我今天有什么安排？
15: 今天9点钟您有会议，会议室已帮您安排到23楼。
4: 小新和小智是郑小刚和他的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机器人。
17: 小新，帮我查一下深圳到北京的航班。
4: 他们的智能客服、异常预警、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已经可以从容应对日常办公需求，正在逐步融入

0: 现代化的办公和生活之中。
1: 我们心中的一个机器人呢，是一定是能够与人类并存，共同和谐，共同生活一种应用场景，希望能将这种人工智能啊，能够将来关爱到我们的家庭，关爱到我们的父母，关爱到老人小孩。
0: 在蛇口，类似于这样的高新科技企业还有很多，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蛇口基因，他们引领着行业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
2: 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产业升级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区域，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由过去的纯工业区向着我们的高端的信息智能、人工智能等等这个方面在发展。另外一个呢，从国家的这个要求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最终落脚点还是人们的美好生活，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也成为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窗口。
0: 时光倒流40年，蛇口的开拓者袁庚曾向人们这样描述：你到过蛇口吗？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样。这正是今天的蛇口所呈现给人们的景象：碧水蓝天，海风和煦，浪漫时尚，开放包容。蛇口展开最美的画卷，迎接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法国的喜特和美国的贝美，都是被蛇口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他们快乐的创作，轻松的生活，沉浸在蛇口的温暖阳光和新鲜空气里，感受着这里每一天的变化。今天的蛇口日渐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化社区。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蛇口，体验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3: 在接下来这个章节里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在海外投资当中的独特的商务模式，前港中区后城。
0: 蛇口的诞生，首先要建成一个与世界连通的港口码头，然后建设持续创造价值的产业园区。随着前港和中区的发展，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蛇口在非常小的地域空间里，经最大努力做出的尝试，其实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迅速发展的模式。这也就是蛇口模式。距离蛇口500多公里的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上海、台湾、香港三大经济区的中间地带，这里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个蛇口。漳州开发区以港航物流业为龙头，发展临港工业，建设人居社区，同蛇口一样，经历着从无到有、由小变强的成长历程。它必将在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和福建沿海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蛇口模式为后发展的经济区域提供了成功样板，并且历史性地契合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其初衷和最高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馈赠于蛇口模式的一片广阔蓝海。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被称为沸腾的蒸锅。这里年降水量仅150毫米， 终年炎热。2013年，招商局在得知吉布提政府要拿出6亿美元升级改造旧海港的消息后，立刻赴吉谈判，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吉布提打造一个新的蛇口。但是吉方却对这一构想心存疑虑，于是中方邀请吉布提相关人员来蛇口亲自考察，体验蛇口的发展和繁荣，使他们彻底摆脱了顾虑。
4: We have witnessed here, we went to the park, to the port, and we see here the downtown, the city, the Shinko city. So this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and we hope to reproduce this in my country, at Djibouti.
0: 2017年4月，由招商局集团投资及建设的吉布提港口投入运营，蛇口模式在遥远的非洲创造了奇迹。
5: 招商局入股以后，吉布提的这个港口的吞吐量，这个无论我们的这个加入的管理，还是我们招商局由全球化的一些资源的推动，那么吉布提的这个业务量、港口的利润都成倍的增长。这个当然，吉布提的工人的待遇也一样得到增长。
0: 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以平等友好、共赢互惠的方式，获得了“一带一路”上各个国家的信任与支持。
4: What the model brings to us is to be more healthy, wealthy.Happiness and have a good family. It's only also China is our family.
0: 一带一路沿线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是中国经济向西而行的重要节点。在斯里兰卡内战尚未结束，又陷入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公司愿意承包这里的建设项目。经过对风险和机遇的缜密评估，招商局成为唯一一个愿意投资的公司，并取得了科伦坡港35年的运营权。科伦坡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去，是欧亚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白俄罗斯。由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修建的中白工业园，总面积达91.5平方公里，是中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园区入口处矗立着代表蛇口精神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15年5月12日，中白两国元首视察中白工业园，共同见证了首批企业入园。这一天被命名为工业园日。
6: 2015年5月12日，习近平主席呢正式访问白俄罗斯，他和卢卡申科总统亲临了中白工业园呢现场，当时呢搭了一个架子。在里边放了一个沙盘，也没有房子嘛，给两位元首呢汇报了这里的规划。
7: 把这涂料刷了，把这架子拆下来。
8: 对，
7: 这架子拆下来，对，底下那个。
0: 中白工业园的建设起初并不顺利，因为当地气候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在初期开发过程中有着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
6: 中白工业园的第一个项目大约做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呢，这个就不能再做了。为什么？太冷了，所以呢工厂就得冬天就得停下来了。2016年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要靠发电机发电，靠打井来用水，没有建筑材料呢，从中国调进材料，先后开了7列中欧班列调进了建筑材料。
0: 强大的实力是战胜困难的后盾，中白工业园的建设开始加速，仅用33天就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一 133天安装完成了仓储中心的钢结

0: 构。不到14个月，建成了中白商贸物流园，在异国的土地上展示了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
1: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招商局我们说能够为国家做出我们的贡献，真正我们说通过我们的商业成功能不能推动时代的进步，这个是我们始终的理想。
0: 蛇口模式在一带一路上的迅速拓展，得益于自身的历史积累和创新突破，得益于国家走向强盛的时代条件。只有站在中国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生长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才能化育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阳光下的邮轮母港，如同一架即将脱离地心引力的飞机，它的周边是一片庞大繁茂的现代化城市。在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豪华邮轮缓缓离开蛇口，驶向蔚蓝的大海。诞生于146年前的招商局，传承招商血脉，孕育蛇口基因，经历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风雨历程。新时代，它还将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将见证着中国迈向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发展的新画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我们今天将会关注到的话题哈，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有关于如何啊，通过数据要素更好的赋能科技金融发展。那么在十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我们的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财经方面的内容，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新鲜报来关注一组经济新闻。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出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的倍数为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了5个期限的品种，发行的利率从1.27%到2.24%不等。那么今年以来，财政部也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来自海口海关的统计，今年1月到7月，海南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是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也正式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投诉情况，投诉情况的分析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了同比下降1.1%。那我们关注到这个件数哈，是达到了985928件，那其中解决的件数呢是达到了567926件，可以说是为消费者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达到4.47亿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突破77亿元。像《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和《给阿妈的情书》目前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前三。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那么记者随着活力中国调研行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采访的了解哈，服务天问三号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呢，即将会落户合肥。那这将是全球第一个行星保护实验室。这样的一个高。

0: 温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的蔬菜供应。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呢，可以说是给夏季的蔬菜种植啊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那为了保障市场上蔬菜的量足，合肥市肥东县的蔬菜基地通过智能化的设施种植、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冷链保鲜配送等这些举措，全力稳住了夏季菜篮子的供应，让市民在夏日餐桌的菜品更加的丰富、新鲜不断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在肥东县排放乡合肥德胜家庭农场的联动大棚内，每天早晨农户们抢抓清晨低温时段，有序收割装筐转运新鲜蔬菜，保障市场供应。合肥德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徐红军介绍说，
2: 早上韭菜我们4点钟收割，割完之后随着这个温度的上升啊，它韭菜放在一起它容易产生热量散不出去，我们通过预冷在冷库里面给它预一下冷，这样的话呢，韭菜它的存放时间就会变长一点。
1: 据了解，农场自去年4月规模化种植韭菜，目前种植面积稳定充足，韭菜采收周期短，每16到20天即可收割一茬，日常每天稳定投入20名工人作业，日上市量不少于5000斤。徐红军介绍说，
2: 我们每天正常是在5000斤左右，用联动棚空间会更大一点，科技水平更高一点嘛，它上面顶部通风，四周通风，电动遮阳设施，联动棚种植韭菜啊，也是我们这边经过今年这个种植啊管理啊，觉得这个是完全可行的。
1: 夏季高温天气多变，露天蔬菜极易出现枯萎、晒伤、剪铲等问题，为抵御高温热害风险，农场采用联动设施大棚种植模式，配套安装防晒降温网、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可根据盆内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生长环境，精准补水补肥，为蔬菜生长撑起遮阳伞，实现高温季稳产稳收。徐红军介绍说，
2: 像韭菜它生长的这个环境呢，露天的话它如果是干热风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黄烧之类的病害吧，我们通过遮阳，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啊，这个下午给它及时补水，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黄烧啊这些状况。
1: 依托设施升级和科学管护，眼下合肥市肥东县排放乡2.5万亩常年蔬菜生产基地长势喜人，除韭菜外，杭椒、西红柿、黄瓜等一众时令蔬菜生长旺盛，供应充足。当地通过科学化种植、标准化采收、冷链化配送的全链条保障，稳稳守住夏日菜篮子，稳产保供底线，让市民炎炎夏日也能吃上本地新鲜蔬菜。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接下来走入热点全接触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如何让数据要素更好地赋能科技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这一通知呢，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了企业名单和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了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开发利用配置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那么通知还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聚焦了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环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的数据库，构建科技型的企业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风投投研模型，开发契合细分行业企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同时还鼓励了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合作，运用交易集中度、交易

0: 对手分布、交易对手稳定性等数据，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性的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的图谱，一链一策，精准地匹配金融资源。我们今天呢，就来关注一下如何让数据要素更好地赋能科技金融发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北京市的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鹏啊，请王鹏呢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话题。王鹏先生您好啊。以往呢，这个科技型的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企业轻资产，那么缺少了一个传统的抵押物，难以确切的评估风险。那这一次的这样一个通知研发哈，有望从哪些方面可以改善科技企业融资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1: 我觉得这次通知啊，专门针对这个科技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分别从呢数据基础啊、共享机制啊、应用模式三个层面呢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你看，比如说他提到了要建立呢科创信用这个体验标准，要发布这个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目录 1.0， 把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啊、进出口从融资啊、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八大类26个指标这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那么让银行能够从多元维度去评估企业，不再仅仅去单独去依赖传统抵押物。第二呢，就打通啊这个跨部门的数据孤岛，包括央行、发改、科技、工信、海关、市监、金融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国数等多部门联发，真正的呢获取这个企业全方位的，包括涉税的、海关的、市场监管的、知识产权的关键信息，有效的缓解呢引起信息不对称。第三呢，就是创新呢这个数据的共享和运用模式，那么通过信息查询、建立联合模型等方式呢，开展科技金融的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在数据空间内部呢，通过原始数据不出域、可用数据可用不可言的技术，既保障了企业这个敏感数据的安全，又让企业的经营流水啊、产业链交、研发投入呢，可以呢合作用于呢信贷风险的这种建模。那最后呢，也实现了说推动啊金融机构啊构建数字化的风控模型，那么引导金融机构啊依托于这个科技金融领域的数据库，构建科技型企业的信用画像，打造呢特色的风控模型，更好的去解决呀以往根本上说看不懂技术、做不准估值的难题。
0: 那通知还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哈，这样一个 1.0 呢，它还涵盖了投融资经营等八大类的数据指标。那这将会如何帮助金融机构可以更好的去识别科技型的一个企业价值呢？
1: 我觉得就像刚才问题问的一样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构建多维度的数字信用画像，那么真正的能替代传统抵押物进行评估。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它有八大类26个指标，相当于给科技企业建立了一套科创信用体验标准呢。那么这样的话，金融机构呢就可以从研发投入啊、专利啊、创新能力综合评定，对吧？看它的技术含金量和经营能力，更精准的识别这个真实价值，替代了传统抵押物。第二呢，就是真正的打通信息孤岛啊，更加低成本的获得相关的这些信息。那以往的数据呢是割裂的，散落在不同的部门，那现在呢可以通过更加低成本、更加合规安全的方式，获得涉税的、海关的、市监的、知识产权等相关信息，显著降低了调用成本，提高了对科技企业的判断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支持动态的、量化的风险和这个价值评估，你包括企业经营的流水啊、交易集中度啊、交易对手稳定性啊，可以为金融机构开展这个资金流动啊提供相关的基础。那另外呢，也可以依托于这些数据呢进行重点产业图谱的开发，了解企业在产业链当中的位置，真正的去了解企业和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生产潜力、开发能力，实现一链一策精准匹配。最后呢，也可以赋能啊我们创新风控模型和产品开发，更有效的去针对企业的这个成长阶段去做相关的这种产品的开发，从而有效的识别和释放科技型企业的价值。
0: 好，那么这次的通知还支持了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哈。那么对此我们应该去怎么理解？就据您的观察，目前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它还存在哪些堵点？哪些配套的信息设施是需要抓紧建设的？
1: 我觉得具有区域特色的这个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区域之间的差异，鼓励这个因地制宜呢 我国本身的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科技企业的类型、数据基础差异很大，那你必须要这个因地制宜来做。第二呢，就在统一框架下呢，保留一定弹性空间。虽然说呢，咱们刚才说了，这开发利用目录 1.0 提供了统一的框架，但是呢，各地区的清单是可以在统一框架下做交叉、做优化，使它更加接近本地的实际情况。第三呢，就是推动啊，从被动共享向主动开发。这以往呢，就是上级有要求，我必须得去共享。那现在呢，是激发主体梳理本地的实际情况，挖掘数据价值，形成可复用、可推广的本地经验。最终呢，通过试点啊，带动全国的开发利用。那目前呢，这个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确实存在堵点。第一个堵点，咱们刚才说了，跨部门壁垒，对吧？数据散落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想要调取的话，这个要多头对接，成本高，效率低。第二呢，就是数据属性和安全考虑啊，会影响共享。对吧？大家都担心共享后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就会导致说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第三呢，就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区域、不同部门通过不同的标准、不同频次、不同技术路线采集的数据差异性很大，对吧？大家拿过来，即使拿来了也不好用。第四呢，就是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差异程度有限，对吧？目前来说，很多市场性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啊，在科创型企业服务方面呢，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很多成熟的数据源和成熟的风控模型。那么即使有的话，也难以对我们相关的这个科创企业啊提供好的这些产品和服务。所以说，针对以上这些堵点呢，我觉得下一步信息设施要配套。第一呢，就省级这个要建设呢这个金融数据开发利用的基础设施，对吧？比如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啊，安全存储啊，对吧？第二呢，要建设呢科技金融的可信数据空间，通过原始数据不数据，数据可信不可见，对吧？有效的去降低使用成本。这个解决安全和共享矛盾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行业要做好这个信息交流平台，对吧？推动呢各区域之间的经验的交流和复制。第四呢，科技型企业要建设数据库和征信产品体系，丰富呢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工具。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搭建好啊数据安全合规管理平台，为数据的共享啊提供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保险。
0: 嗯，好。那么通知还提出了要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的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的开放利用，这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试点呢，要着重的要做好哪些探索呢？
1: 这个收支流水或者利用可信数据空间来实现数据共享呢，它能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呢，咱们刚才讲了，就是引起信息不对称最后一公里，对吧？收支流水是最能真实反映这个企业经营情况的指标了。对吧？以往呢，获取很难。那现在呢，有了这个可信数据空间之后，让金融机构啊，可以从静态报表看动态流水，更加真实的去了解企业的经营活力和还款能力。第二呢，能够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实现一个合规共享，对吧？那通过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对吧？在数据不离开企业和政府平台前提下呢，仅输出这个风控模型的结果，从而安全的使用这个共享。第三呢，就降低了这个。金融机构尽调的成本和风控难度，可以更加自动化的去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形成用户画像，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信息获取成本，提升了这个翻盖的效率。那我觉得下一步要做好探索啊，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探索呀、数据授权和合规流动机制，明确使用范围。第二呢，探索呀、多方共建的数据模式，包括银行啊、征信机构啊、政府部门呐、共同参与，真正的是数据不出域，模型都跑路。第三呢，我觉得是要探索呀产业链数据的协同应用，真正实现一链一策的精准金融支持，把单个企业的信用评估拓展到整个产业链的信用评估。第四呢，我觉得探索呀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标准，积累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在全国进行这个推广。最后呢，我就要探索市场化运营和可持续的激励机制。那么可信数据空间呢，它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不是政府单策的，包括运营主体收费模式、利益分配机制，要有市场化的机构进行长效的运作，真正呢是数据提供方有收益，数据使用方有产出，形成一个长效的良性循环。
0: 嗯，好的，好。那么通知还鼓励了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风投的投研模式。那您期待产品和服务模式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创新？针对细分行业企业的需求，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呢？
1: 我觉得从这个期待角度来说，我确实是希望呢，咱们这些这个更多的这个应用啊，可以从这个金融机构以往的更多是看过去，那么未来呢，就真正能够实现的通过信用评估体系实现看未来。那传统呢，看的都是财务报表和抵押物， 其实看的是你企业过去的水平，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数据，做好企业的用户画像，可以整合到研发投入、人才、产业链等数据，形成技术流评价，就可以了解你这个企业未来发展情况。第二呢，就是我期待呢，真正能够实现这个一链一策呀，对吧？针对不同的产业链，能够提供产业链相。

光的这个融资工具。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基于可信数据空间呢，可以更好的去开发呀敏捷型的风控模型，对吧？更好的大幅提升对于小微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效率。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出现一系列新产品的，假设把它开个脑洞，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来说。

0: 那未来能不能针对这些设备啊进行这个融资租赁呢？进行征信。另外呢，就是针对人工智能和软件企业，对吧？那可能目前它没啥资产，没啥固定资产。那未来能不能通过这 SaaS 的订阅量，对吧？进行这个质押融资。另外，包括新能源和绿色科技领域来说，我们能不能通过碳资产呢？绿证啊，进行质押融资，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有可能产生好的这个项目的赛道啊。
1: 好，同时啊，他还鼓励了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运用交易集中度和交易对手分布等这些数据来绘制重点的产业链的图谱啊。那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来画好重点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图谱呢？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解决问题，其实刚才也说了，第一呢，就是上下游产业数据不对称嘛，尤其是能够提升中小企业这个科技企业的信用识别能力。第二呢，确确实实能实现一链一策，真正的去实现这个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第三呢，我觉得是有助于啊，提升我们这个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和准确性。通过呢，这个知识图谱的交易集中度啊，交易对手变化，可以更好的去发现这个风险，避免风险蔓延。我觉得要做好这个产业图谱啊，要从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建立数据底座，打通多元的异构数据，包括你金融机构跟市监、税务、海关、知识产权合作，对吧？包括企业的工商数据、税务数据、进出口报关等等，包括交易流水，真正的实现这个360度全方位覆盖。第二呢，我觉得建立呢节点识别机制，精准的去定位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你比如说金融机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这个关键节点，比如说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是枢纽地位呀，有哪些卡脖子风险呢？上下游的关系怎么样？第三呢，我觉得也有一套动态评估的体系，让图谱活起来。那以往我们说这个产业地图是一张静态地图，但实际上面对这个高新旧产业，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可持续更新的地图。那金融机构可以结合流水、订单数据、产能利用效率，这个实时的去更新每个节点的经营状况，进行风险评分。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应用场景，让咱图谱啊真正去服务于这个金融产品，让这个知识图谱跟具体的场景啊深度绑定。比如说，在一链一策当中，针对图谱当中识别的关键节点，我们就可以推出一系列的信用组合，更好的去服务企业发展。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从这个更长的周期来看，您觉得数据要素正成为科技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那未来如果说让数据更好的去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在数据治理的制度建设和市场生态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工作是需要完善的？
0: 我觉得从数字治理角度来说，数据治理角度来说呢，要真正从能共享到高质量共享。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质量评估体系，完善这个数据确权和授权机制，更好的探索呢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这种治理的模式。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我们要推动啊以往的政策推动，到未来的这种法治保障。比如说，我们要加速呢数据要素领域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建立呢数据要素的评估和定价机制，更好的去完善呢跨部门的协同监管和一系列的这个容错机制。另外呢，从市场生态构建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未来啊一定要从单点突破，要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协同和共融。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培育多元化的数据服务商和征信机构，尤其是服务我们科创型企业的金融的这种征信机构。第二呢，要构建呢数据产业金融的一套生态闭环，把相关各方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第三呢，我觉得要建立呢数据要素流通的一套激励机制，更好的形成一套数据共享、价值释放、正向激励的正向循环，发挥飞轮效应。最后呢，我们人才肯定也是这个必不可少嘛，对吧？未来一定是需要既懂金融又懂技术，还懂产权合规、还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那这块肯定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呢，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相关各方共同来参与，才能真正让数据呢成为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这个不尽的这个新动能。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鹏教授带来的分析哈，非常感谢。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啊，并不代表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点半以后呢，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投资市场，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和未来的趋势以及操作给一个建议和分析。那我们在10点半以后再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让您的经济生活可以带来更多的贴心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经济类节目《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来关注一下在10:30以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一些内容安排啊。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将会带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进入金广的这样一个股评板块之前，我们在邀请投资顾问啊进行一个盘面分析之前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今天呢，看到各个这样一个指数呢，都是一个高开啊高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应该是低开高走啊。这个刚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指数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好，但我们看到目前，无论是沪市还是深市啊，走的都还是不错的。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运行指数，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894.64点，上涨16.22点，涨幅0.42%。深成指是运行在14219.76点，上涨了77.26点，涨幅0.55%。创业板指运行在3556.33点，上涨21.19点，涨幅0.60%。再来关注一下北证五零，目前是运行在1124.09点，上涨4.34点，涨幅是0.39%。好，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涨跌幅情况，我们关注到行业板块涨幅前五位的分别有陶瓷行业、有色金属、煤炭行业、化纤行业和石油行业。跌幅前五的板块包括了公路、桥梁、摩托车、生物制药、传媒、娱乐、电力行业。概念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比较好的板块有黄金概念、高效背景、电子支付、触摸屏和稀缺资源。那跌幅前五的概念有钠电池、固态电池、天津自贸、超级细菌和抗癌概念。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在下半段为您带来的金广股评，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分析当前的盘面和未来的趋势。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金广股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想请耿建峰和大家来聊一聊目前的这个趋势哈。耿建峰，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在连续下跌之后呢，开启了一个震荡啊。短期的市场还会震荡了一段时间。中长期来看呢，我们还是依然看好啊整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啊。经过昨天的一根这个长阳线之后啊，其实从 K 线图上来看呢，沪深两市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箱体啊，箱体的一个形态啊。那么上证指数呢，我们看到之前呢是多次跌破3800点之后啊，然后都收了回来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个箱体的这个下轨呢是在3800点附近。那么箱体的上轨呢是昨天的一个8月5号的一个高点啊，包括7月22号的一个高点形成的，大概呢是在3880点附近啊。目前呢，我们看上证指数呢是在箱体的这个上轨啊，包括深成指啊，深成指呢经过这几天的反弹之后呢，又回到了7月21号的那个高点附近啊。那么目前呢，市场的这个上轨啊，大概是在14000点啊附近。那么深成指的箱体的下轨呢，是在13500点附近啊。那么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收盘阶段呢，深成指呢是来到了箱体的这个上轨啊。那么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均线啊，昨天的一根阳线呢，其实我们的沪深两市呢是站上了多条短期包括中期的均线啊，收盘的时候呢是同时站在了20日均线之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开盘阶段呢这个上证指数呢依然在20日均线之上啊，但是深成指呢是这个回到了20日均线之下。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下方10日均线啊和5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的力度啊，这是从这个技术面呢来进行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层面啊，资金层面就是伴随着市场在底部区域的这个探底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市场的量能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萎缩的啊，之前的量能呢大多在25000亿左右啊，但是最近呢量能呢这个是在来到了20000亿啊，20000亿多一点，有的时候呢甚至呢是跌破了20000亿啊。那昨天呢市场呢是有所回暖的，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呢这个是又回到了25000亿之上啊，达到了26000亿，也是创了近11个交易日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新高。那这也是近期呢整个 啊，这个科技板块回暖呢，也是带领着这个市场的交投呢变得活跃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类资金的情况啊，一个是市场的这个融资的资金啊，也代表了大家加杠杆的一个意愿。随着这两天市场的这个不断的上行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市场的融资余额呢也是在上涨的，在8月4号到8月5号。啊，这两天啊，市场的融资余额呢是连续两天上涨呢，是超过了啊100亿啊，100亿。那么我们看刚过去的七月份的时候呢，市场呢其实呢是整个是在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个去杠杆呢，我们看到整个融资余额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是下降了4079.69亿啊，这个单月下降的这个额度呢是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次高值啊。仅次于2015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融资余额呢单月下降啊，这个是达到了近7000个亿啊，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七月份的这个调整呢也是伴随着去杠杆，那么这两天市场的回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融资余额呢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的啊，目前融资余额呢是回到了26000亿啊之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就是股票型 ETF 资金。随着这个近两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那么8月4日、8月5日呢，这两个交易日呢，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单日净赎回的这样一个情况，净赎回的额度呢，都超过了这个200亿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七月份啊，整个七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逆势的净申购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合计净申购呢是达到了2776.08亿份哈，那么这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啊出现单月的净申购啊，那么之前呢啊已经连续的6个月啊，1月份到6月份连续6个月出现了这个净赎回的一个情况，那么七月份呢伴随着市场的下跌，这类资金呢开始逆势的来进行布局啊，那么这类资金呢也是我们这个比较这个我们的机构资金啊比较偏好的哈。那么近期呢市场呢是出现连续下跌之后啊逐渐企稳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呢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底部啊，市场的底部呢到底在哪里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政策底呢已经是这个有信号了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像这个国新投资啊，包括中国城通呢也是这个官宣的那个用资金呢来护盘的信号。另外呢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重磅会议当中对于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这个描述也是提到了要有韧性啊，这个要市场有韧性，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这个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它是这个下跌呢是有底的啊，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底部的，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底其实近期呢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要再关注一下后面我们的这个资金底啊，包括这个情绪底。那么什么叫资金底的，比如说这次啊市场下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去杠杆，其实我们发现市场呢这个经历了七月份的这样一个大幅的融资余额的下降之后，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其实融资余额呢已经开始啊没有再创新低了，而是这个开始稳了下来，而且慢慢的开始这个回升了啊，那么这也有这个资金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底，市场的情绪底也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之前连续下跌之后大家的这个情绪相对来说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恐慌啊，但是伴随着市场这个之前热点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触底反弹，市场的这种情绪呢是在逐渐的稳定的，这时候呢这个情绪啊这个情绪恐慌情绪释放之后，那情绪底呢也是会逐渐出现的，那么之前的这几个底慢慢出现之后，我们的这个市场底呢才会真正的一个出现啊，因此呢我们认为呢这一轮市场调整的这个市场底差不多呢也快出现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业层面啊，近期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科技方向呢也是在底部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回升的这样一个迹象啊，我们来聊几个这个其中的一些细分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人工智能方向。人工智能方向呢其实建议大家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上游的这些硬件端呢 啊，这个可能近期走势呢并不是那么强，那么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下游的 AI 应用端啊，因为我们这个都知道啊，这个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消息面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参数开源模型是我们的。

0: 这个 Tami K3 发布了，它发布上线仅3天之后呢，这个官方就宣布啊暂停这个 C 端的用户订阅啊，主要原因呢是模型的这个性能优异啊，导致了短期请求量出现大幅的一个增长，使这个算力的严重的短缺。那么我们认为呢，Kimi K3 呢作为目前市场当中呢参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开源模型，它传统的这种 Transformer 注意力机制上下文计算啊量呢呈现指数级的增长。那么 Kimi K3 呢，它引入到了一个 KDA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方法，那么它跳过了大量的一些无效的计算，大幅降低了长文本上下的啊这样的一个计算成本，同时呢，它还保留了关键层的完整表达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提升呢成文的一个利用率。那么在面向长程期编程啊，包括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啊等智能前沿场景中的这种表现呢，是非常的突出的。那么短期呢，也带来了请求调用量的一个激增。那么推理算力短缺等情况呢，也是进一步验证了 Kimi K3 在开源国产模型第一梯队的一个位置。那么未来呢，我们建议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国产模型创新能力啊，提升迭代啊，以及在应用端加速的落地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国产大模型推理算力呢，是跃迁式的一个增长。那么伴随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啊，以及规模参数迈向万亿级，传统小规模集群呢，已经无法满足高带宽、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需求。那么伴随国产算力芯片以及互联网技术迭代的升级，超节点呢可以通过体系化创新呢来解决瓶颈啊。那么互联网大厂呢对超节点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国产超节点啊这个方向啊，它在下半年呢，也是有望呢加速落地交付，整个国产算力呢也或将迎来一个全域的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机遇啊。那么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等待一下市场的一个右侧的一个机会啊。目前呢，市场正在一个左侧啊，在阶段性筑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后期的话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给我们右侧的信号啊，比如说放量啊，突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箱体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呢，我们整个市场目前的运行逻辑呢，是跟全球呢这个联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科技方向。因此呢，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全球科技龙头股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从已公布的这些二季报以及三季报指引来看呢，整个的行业的啊，发展的这种趋势啊，这种高景气的趋势呢，还是没有变化的啊。所以说呢，前期的这个调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可能杠杆啊加的比较多啊，这个是经历了一个去杠杆，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获利盘的集中的获利回吐。因此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耐心的等待啊，右侧机会出现之后，然后呢再行布局。我的观点大致如此，主持人。
1: 好的，好，跟您冯老师可以说是分析的特别。

0: 是采如果说仓位比较轻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那种定投的策略啊。对于我们看好的方向呢，可以逢低呢适度的啊进行一定的小仓位的布局。如果后期呢市场继续再探底的话呢，我们可以再逢低呢再进行一个关注啊，这样就平抑了近期市场这种来回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啊情况，可以拿到一个平均的相对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然后呢，对于看好的方向呢，另外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啊，这个科技啊回升的机会啊，因为我们中长期呢啊继续看好整个科技啊，整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等前期的一些热点的一些方向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耿接风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红利资产如何配置。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 股市场震荡调整，科技板块的波动加大，资金避险需求升温，高股息标的、红利低波类的产品持续获得增量资金的布局。先来看一组市场数据。据上交所相关统计，沪市2025年度现金分红已落地超过万亿元，另有千亿级别的分红资金将于近期集中发放。240多家公司连续三年的股息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优质高股息公司的队伍持续壮大。对应到产品端，红利类 ETF 今年以来累计资金净流入接近230亿元，其中兼具高股息与低波动属性的红利低波 ETF 成为不少增量资金的配置选择。而红利资产近期重新受到资金青睐，这背后有多层因素的支撑。首先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近期板块轮动加快，波动中枢抬升，外部扰动因素增多，盈利扎实、分红持续的红利资产天然具备更强的防御属性，成为资金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其次是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进入低位区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历史低位徘徊，高股息资产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再者，从持仓的结构来看，银行等典型红利板块的主动公募持仓已经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后续进一步减持的空间相对有限，估值修复的压力逐步释放。有的投资者对红利资产的看法是存在误区的，觉得股息率越高的标的就越好。实际上，判断红利资产的价值不能只看单一年度的股息率，更要看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次性的大额分红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经营现金流扎实、长期分红政策稳定的公司才能持续提供可靠的股息回报。这也是红利低波类指数更受机构认可的原因，它不仅筛选高股息标的，还会叠加低波动、连续分红、盈利稳定等多重条件，剔除高股息但基本面不稳的品种，持有体验相对更平稳。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配置红利资产首先要找准它在组合里的定位。红利资产的核心价值是压仓石，而非博取高收益的进攻品种。它的收益来源主要是稳定的分红加上温和的估值修复，预期收益通常是低于景气度高的成长赛道，但是波动幅度也会小很多。把它作为底仓的配置，用来平滑组合的整体波动才是更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指望靠它短期赚大钱。具体到配置方法上，有几个可以参考的思路。第一，就是优先选择规则清晰的指数化产品，比如红利低波 ETF， 通过一篮子标的分散个股风险，也不用自己逐一筛选个股，适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不同红利指数的行业侧重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偏向银行、能源，有的覆盖公用事业、消费，可以根据自身持仓的缺口来做搭配。第二，就是控制好配置比例，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如果是偏稳健的投资者，可以提高红利类资产的占比，强化组合的防御性。如果持仓以成长风格为主，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仓位来配置红利资产，对冲成长赛道的波动，让组合风格更均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比例，关键是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投资周期相匹配。 第三，可以兼顾不同市场的红利品种。当前部分港股

0: 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更具吸引力，而且金融、能源、央企的分红稳定性较强，适当搭配可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丰富红利资产的配置来源。当然了，红利资产也并非没有风险，它的表现和市场风格高度相关。当成长行情占优时，红利资产往往会跑输市场，可能出现赚了股息亏了价差的情况。同时，多数红利指数行业集中度偏高，如果银行、能源等核心板块基本面出现变化，也会影响整体表现。所以配置红利资产同样需要长期持有，用时间换分红的复利效应，短期追涨同样不可取。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3: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4: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一种在今年假期特别流行成为新宠的一种旅游方式哈，就是慢充式旅游解锁了暑期文旅消费的新赛道。七月份以来呀，这个暑假开始呢，这个暑期文旅的消费是持续升温，但是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了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呢，将会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都会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升至 41%。 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6: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5: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7: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5: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8: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5: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9: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即内容，空间即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5: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9: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4: 嗯，好的，好，这个暑期旅游的方式啊，也是越来越多，也是有很多人会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哈。好的，时间走到10:56，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最后，节目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董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疝气防治，普外科有妙招。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通外科董勇，主治医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的诊断及治疗，负责肝脏、胆道、胰腺、胃肠、甲状腺、乳腺等器官的疾病诊断，熟练处理需手术干预的急腹症，如阑尾炎、胆囊结石、肿瘤如胃癌、结直肠癌、疝气及创伤等。
6: 您好，董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在生活中呢，很多人会发现腹股沟、肚脐伤口位置会莫名长出可大可小的鼓包，站立、干活、用力排便时会凸起明显，平躺休息又会消失。不少人呢误以为是胀气、赘肉，根本不当回事儿。那么殊不知呢，这就是高发且极易被忽视的疝气。那么疝气呢，是不分年龄，小孩、青壮年、中老年都可能会发病，看似呢不疼不痒，却暗藏着危机，包括像肠坏死、危及生命的危险。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董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在医学上的疝气到底是什么？老百姓常说的小肠气是不是就是疝气的症状？
7: 是的，老百姓俗称的小肠气、鼓包、气鼓，医学统一的名称就是腹外疝。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疝气。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腹壁想象成一堵完整结实的防护墙，腹腔内有肠道、网膜等脏器，正常情况下被腹壁牢牢地包裹，固定在体内。而疝气的核心成因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腹壁存在薄弱或者缺损，墙体出现小孔缝隙；二是腹腔压力持续的升高，体内脏器顺着薄弱处向外突出，形成肉眼可见的鼓包，这就是疝气的本质。绝大多数疝气发生在腹部以及腹股沟区域，这是普外科最常见的良性疾病之一。
1: 那么，请问您，好好的腹壁为什么会出现变薄弱、出现缺口？那么，疝气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0: 疝气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大类，不同年龄段发病的原因完全不同，这也是不同人群高发的核心原因。先天性的疝气多见于婴幼儿、儿童，主要是胎儿发育的过程中，腹壁、腹股沟管脐部没有完全的闭合，留下天然薄弱的缺口，孩子出生以后哭闹、咳嗽、用力蹬腿、便秘、腹胀等都可以导致腹压的升高，脏器就会顺着缺口突出形成疝气，这也是小儿疝气高发的核心原因。后天性疝气占成人疝气的90%以上，和年龄、生活习惯、基础疾病密切相关。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腹壁的肌肉、筋膜自然萎缩松弛，腹壁的强度大幅下降。青壮年长期干重体力活、剧烈运动，以及肥胖的病人，腹部的脂肪堆积，腹部受力不均，还有手术以后患者切口愈合不良，都会导致腹壁的薄弱，再叠加腹压升高因素，就会诱发疝气。
1: 那么请问您，腹压升高呢是诱发疝气的关键，那么请问生活中哪些行为包括疾病会导致腹压增高？
0: 这也是大家预防疝气必须牢记的高危的诱因，主要有六大类。第一类是长期慢性咳嗽、支气管炎、慢阻肺、反复的感冒咳嗽的患者。第二类是长期便秘、排便用力、蹲厕所过久。第三类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排尿费力、夜尿频多。第四类是长期重体力劳动、搬重物、剧烈的弹跳运动。第五类是肥胖、孕期等腹部压力骤然升高的患者。第六类是婴幼儿频繁的剧烈的哭闹、腹胀吐奶。这些行为和疾病会持续的冲击薄弱的腹壁，最终诱发或者加重疝气。
1: 好的，那么在您以上科普当中提到呢，疝气是有很多种类，包括像腹股沟疝、脐疝、切口疝。那么您能否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快速分辨自己属于哪一种的疝气？那么各自有什么典型的症状？
0: 可以，临床最常见的疝气主要有四种类型，占所有疝气的95%以上。我逐一讲解症状、高发人群，大家可以自行的对照识别一下。第一种是腹股沟疝，这是发病率最高的疝气，占成人疝气80%以上，高发于中老年男性、青壮年体力的劳动者，位置在大腿的根部腹股沟区域。典型的症状就是站立、行走、用力、咳嗽时鼓包凸起，平躺放松或者用手轻轻推送，鼓包可以缓纳消失。早期仅有轻微的坠胀、酸胀感，没有明显的疼痛，很多人久坐劳累后不适感就会加重。腹股沟疝又分为斜疝和直疝，斜疝更容易引起嵌顿，风险更高。第二种是脐疝，高发于婴幼儿和肥胖的成年人以及产后的女性。小儿脐疝是肚脐未闭合导致，哭闹时肚脐凸起小包，安静平躺后消失，多数小儿脐疝可以自行愈合。成人脐疝多是由于肥胖和腹压升高过高导致的，没法自愈，且容易引起嵌顿，必须引起重视。第三种是切口疝，所有做过腹部手术的人群都可能发病，手术切口以后 切口愈合后啊，这个腹壁的瘢痕处啊组织薄弱，腹压升高时脏器从切口位置突出，特点是啊没有明显的疼痛感，鼓包大小不一，劳累后增大，休息以后缩小，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大，无法自行恢复。第四种是骨疝，高发于中老年的女性，位置位于大腿根部内侧，骨疝的特点非常的隐秘，骨包很小，不容易被发现，但嵌定的概率很高，风险极大，很多患者发病就是直接嵌定引起的急症，必须重点引起警惕。
1: 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是了解到疝气最可怕的就是嵌顿。那么请问您，什么是嵌顿疝？那么出现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的情况？
0: 嵌顿疝是疝气最危险最致命的并发症。正常的疝气是可复性的，脏器可以自由的进出，一旦鼓包突出以后无法还纳，卡住不动，这就形成了嵌顿疝。卡住的如果是小肠、结肠，会导致肠道的血运循环受阻，短时间内出现肠道的水肿、缺血、坏死、穿孔，进而引发腹腔的感染、败血症。临床中很多拖延数年的疝气患者，最终因为一次的用力排便或者搬重物突发引起嵌顿，出现了剧烈的腹痛、恶心、呕吐、无法进食等。如果超过4到6小时没有及时的手术，就可能造成肠坏死，需要切除部分的肠管，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疝气不怕反复的突出，就怕卡住不回去。嵌顿疝属于普外科的急症，必须立即就医。
1: 那么不同人群疝气处理的方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家长呢会纠结孩子如果出现疝气要不要手术，包括呢中老年呢会担心说年纪偏大不敢手术，那么请您针对性的进行科普。
0: 我分三类重点人群来讲清这个诊疗的原则，解决大家纠结的问题。首先是小儿疝气，小儿疝气高发于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以腹股沟斜疝和脐疝为主，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太小啊不能手术，可以自愈。这里有明确的规范，小儿疝气脐疝2岁以内有自愈的可能，无需过早的手术，平时避免剧烈的哭闹即可。小儿腹股沟疝几乎无法自愈，长期的拖延会容易反复的引起嵌顿。临床上建议6个月以上频繁发作的小儿腹股沟疝尽早微创手术治疗，手术创伤极小，恢复得快，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其次是老年疝气，是临床重点的高危人群。老年人腹壁松弛，基础病多，常常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慢阻肺、便秘、前列腺增生等等基础疾病。疝气发病以后进展快，嵌顿的风险高，很多老人怕开刀怕风险一直硬扛，这就是最大的误区。目前普外科针对老人疝气有局部麻醉微创术式，对于心肺几乎没有影响，80-90岁老人也可以安全的耐受，提前手术远比与突发嵌顿急诊手术的风险要低得多。最后是女性疝气，女性发病率低于男性，但风险更高。女性高发骨疝、脐疝，骨疝的位置较隐蔽，症状轻微，极易漏诊，且嵌顿肠坏死概率远高于男性。产后女性腹压骤变，腹壁松弛，容易诱发脐疝、切口疝，建议产后规范休养，避免过早的负重，提前预防。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再进一步的科普，什么样的疝气可以暂时观察，什么情况必须马上进行治疗？
0: 我给大家明确了统一的一个诊疗标准，可以直接对照执行。第一类是可以暂时观察，无需紧急手术的情况，2岁以内的无症状小儿脐疝，以及极小的无症状疝气，没有反复的突出，没有坠胀不适，可以定期随访观察。 第二类必须择

0: 期手术的情况，所有成人的腹股沟疝、骨疝、切口疝、成人的脐疝等，无论大小、有无疼痛，只要反复突出，建议尽早择期微创手术。第三类是必须急诊手术的情况，疝气啊突发嵌顿，鼓包无法环纳，伴随有腹痛、恶心、呕吐、腹胀等症状，必须立刻急诊手术，切勿拖延。
1: 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是了解到呢，手术是根治疝气唯一的方法。那么请问您，现在的疝气手术有哪些？传统手术和微创手术该如何进行选择？
0: 目前普外科临床主流的有三种规范的术式，技术非常成熟，复发率极低。我通俗来讲解优缺点和适用人群。第一类是小儿疝高位结扎术，专门针对于儿童疝气。儿童的腹壁肌肉还在发育，无需放置补片，只需结扎疝囊闭合缺损即可，属于日间手术，当天手术当天出院，创伤极小，术后恢复快，不影响孩子生长发育，是儿童疝气唯一的标准术式。第二种，开放性无张力疝修补术，适合老年患者、基础病较多、无法耐受全麻的患者，可以在局部麻醉下完成。手术原理是放置人工补片，修补腹壁的缺损，无张力不牵拉，疼痛感轻，费用低。高龄老人和心肺功能差的患者优先选择这种术式。第三种是腹腔镜微创疝修补术，是目前青壮年大多数成人的首选术式，只需在腹部打2到3个0.5到1厘米的小孔，高清视野下精准修补缺损，创伤小，出血少，术后疼痛轻，恢复快，术后3到5天即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瘢痕隐蔽的美观，同时可以探查对侧有无隐匿性的疝气，一次性解决双侧疝气问题，复发率极低。
1: 那么在做完疝气手术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是养护的问题，那么请您科普术后的饮食、作息包括运动有什么禁忌？
0: 疝气的手术3分靠手术，7分靠养护，规范的养护是避免复发的关键。我整理了一套术后养护的方案如下。第一，术后的饮食，术后6小时即可以进食流质和半流质食物，以清淡易消化、高纤维为主，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多喝水，每日的饮水量不应低于1500毫升，绝对避免便秘，禁止辛辣、刺激、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绝对禁止暴饮暴食，减少肠道的负担，避免腹压的升高。第二，术后的活动，微创术后当天即可以下床轻微活动，散步慢走没有问题，禁止弯腰下蹲搬重物，剧烈的运动，术后1个月以内禁止所有重体力的劳动，跑步、跳跃、仰卧起坐、深蹲等增加腹压的动作，术后3个月以内避免高强度的负重和剧烈运动，给腹壁组织充分的愈合和融合的时间。第三，基础病的管控，有慢性咳嗽、慢阻肺的患者戒烟，规范用药，避免反复的咳嗽，有便秘的患者通过饮食、药物调理，保持每日排便通畅，杜绝用力排便，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要规范治疗，避免用力排尿，从根源降低腹压。第四是日常的护理，保持伤口的干燥整洁，避免沾水感染，按时换药复查，避免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增强体质，促进伤口的愈合，肥胖的患者建议控制体重，减轻腹壁的压力。
1: 那么接下来请董医生科普很多听众观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那么究竟疝气是否可以预防？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高危人群该如何预防疝气的发生？
0: 疝气完全可以有效的预防，核心就是增强腹壁力量，稳定腹腔压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套预防的妙招。第一，强化腹壁肌肉，普通人日常可以通过

慢走、瑜伽、平板支撑等温和的运动来锻炼核心的肌群，增强腹壁的强度，填补腹壁薄弱的隐患，避免长期久坐不动，防止肌肉松弛萎缩。第二是杜绝负压的骤升，避免突然搬重物、猛发力、剧烈的弹跳，排便排尿要顺其自然，不要刻意的用力，蹲厕的时间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第三，管控基础疾病，老年人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便秘、前列腺增生、慢阻肺等，不要拖延小病。长期反复的负压升高是老年疝气高发的核心诱因。第四是控制体重，科学休养，肥胖人群积极减重，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降低腹壁的负担。

0: 早期负重，预防切口疝的形成。第五啊，是婴幼儿科学的护理，避免孩子长时间剧烈的哭闹。腹胀要按时喂养，预防便秘，减少腹压反复的升高，降低小儿疝气发病概率。
1: 那么在临床上呢，关于疝气的误区特别多。那么接下来请董医生汇总高频的误区，帮大家彻底的避坑。
0: 我总结了八个核心的误区，每一个都是临床常见、极易导致危险的错误认知。误区一，误以为疝气不痛就不用治。疝气不痛不代表安全，突发嵌顿毫无征兆，拖延越久，嵌顿肠坏死的风险越高。误区二，误以为疝气可以吃药、贴膏药治愈。目前无有任何的药物能够修补腹壁的缺损，保守的治疗只会拖延病情。误区三，误以为疝气带可以根治疝气。疝气带仅能临时缓解症状，长期佩戴可以加重组织的粘连、肌肉萎缩，增加手术的难度。误区四，误以为年纪大、身体差不能做手术。现在局部麻醉微创术式安全性极高，择期手术风险远远低于基准嵌顿手术。误区五，误以为小孩疝气可以全部自愈。目前仅有脐疝有自愈的概率，腹股疝基本无法自愈，拖延容易引起嵌顿。误区六，手术误以为手术后一定会复发。现在正规的手术和规范养护复发率极低，无需过度的交流。误区七，误以为术后完全不能活动。长期的卧床会导致腹胀、血栓，适度的慢走有利于恢复，只需避免负重即可。误区八，误以为鼓包消失就是好了。腹部鼓包回纳只是暂时的复位，腹壁缺损依然存在，随时会再次凸起，无法自行的愈合。
1: 节目最后呢，请董医生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总结一套实用、简单实用、人人可执行的疝气防治。

0: 但所有的成人疝气应该尽早选择微创修补手术，拒绝偏方，保守拖延等。突发鼓包卡住，剧烈疼痛，应该立即急诊就医。第三步啊，科学的养护，术后应该清淡饮食，杜绝便秘咳嗽，三个月内禁止负重以及剧烈运动，管控基础病，避免腹压的升高，从根源来防止复发。第四步啊，提前预防，日常要锻炼核心肌群，控制体重，避免猛发力，老人应管好咳喘便秘，产后应该科学的休养，小孩应该避免长期的哭闹，有效的规避疝气的发生。总结一下，疝气就是可防可治，根治率极高的良性疾病，无需过度恐慌，但绝对不能忽视，小病早治，大病必危，及时规范干预，就能彻底的摆脱疝气的困扰，守护自身的健康。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董勇，为您科普了疝气防治普外科有妙招。那么节目最后呢，董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各位听众，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险及市值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免疫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修红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只是变美，科学正畸更是健康必修课。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嘉宾修红，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从事口腔临床工作十余年，具备扎实的口腔医学理论基础和多学科协作思维，擅长牙体牙髓病的相关治疗，牙齿的美学修复，注重功能与美学的统一，熟练掌握各类复杂牙、阻生齿的微创无痛拔除，以及简单的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牙齿矫正。
1: 好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说呢，牙齿矫正只是为了变美，那么其实呢，它更是一项重要的口腔健康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为您邀请到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修红主治医师，为您科普大家非常关心的牙齿矫正的话题。您好，修医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分享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
1: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有人会认为说呢，牙齿矫正那么就是把歪牙给排列整齐，那么请您问您，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牙齿矫正呢？
3: 好的，牙齿矫正呢，医学上又叫做口腔正畸，它是通过各种矫正的装置调整牙齿颌骨面部肌肉和神经之间的协调关系，最终呢达到口颌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观。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要把牙齿排整齐，还要让上下牙齿咬合正常，说话吃饭都不受影响，同时呢可以改善面部的轮廓，让笑容更自然更自信。很多人不知道，牙齿不齐不只是不好看，还会带来很多健康的问题，比如牙齿拥挤错位，那刷牙就刷不干净，那容易呢滋生细菌，引发蛀牙、牙周炎和口臭。比如咬合不好，那吃饭的话就嚼不碎，那增加了胃肠负担，影响消化吸收。再比如上下颌骨发育异常，导致地包天、天包地呀，有的是面部不对称，影响了面部的美观。还有就是严重的咬合异常，还会引发颞下颌关节紊乱，出现张口弹响、疼痛啊，甚至张不开嘴的情况。所以说，牙齿矫正既是美容项目，更是健康治疗。很多人矫正后不仅变美了，身体也更健康了。
1: 嗯，那么接下来呢，请修医生呢详细的梳理和科普一下，那么具体哪些人群需要做牙齿矫正？
3: 好，我总结了八类最需要矫正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和家人有没有这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牙齿拥挤，牙齿里进外出重叠不齐，这是最常见的类型，不仅呢影响美观，还很难清洁，容易蛀牙。第二类呢，就是牙齿稀疏，牙齿之间缝隙大，说话漏风，吃东西呢还容易塞牙，还会影响发音，这些情况。第三类呢是地包天，也就是下排牙齿包住了上排的牙齿，也就是我们说的兜齿，它呢会影响我们的面部的发育，导致下巴会前凸，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咬合功能。第四类呢是天包地，那上排牙齿过度的突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它呢会导致嘴唇无法自然的闭合，影响面部的美观，还容易呢磕上门牙。第五类呢就是深

0: 腹鹤，水腹鹤呢，它是上排的牙齿盖住了下排的牙齿过多了，严重的时候呢，下排牙齿会咬到上排的牙龈，容易引起牙周炎。第六类呢是开颌，那就是上下牙齿无法正常的咬合，中间呢有缝隙，吃饭呢嚼不碎，还会影响发音。第七类是面部不对称。因为呢，牙齿它咬合是异常，导致了左右脸大小不一样，影响美观。第八类呢是乳牙早失和滞留，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迟迟不掉，那会导致恒牙萌出异常，那牙齿就排列得不整齐了。这里面呢要特别的提醒家长，孩子的牙齿矫正是有黄金期的，不是非要等到换完牙才开始。一般来说呢，3到5岁它是乳牙期矫正的黄金期，主要呢就矫正地包天，还有不良习惯，比如咬手指、咬嘴唇、口呼吸啊这些不良习惯。8到12岁呢是替牙期的矫正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呢颌骨正在发育，那能够通过矫正引导颌骨正常的生长。可以避免成年的时候需要手术治疗。12到18岁的时候是恒牙期矫正的黄金期，牙齿基本上换完了，矫正呢效果更好，恢复也最快。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的家长，觉得呢孩子换完牙再矫正也不迟，结果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本来简单的矫正就变得复杂，甚至呢后期需要手术，非常的可惜。所以建议大家在孩子3岁以后，每年的话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干预。
1: 好的，那么现在呢，矫正方式越来越多，有传统的钢丝牙套、隐形牙套，还有陶瓷牙套。那么请问修医生，这些矫正方式有什么区别？该进行怎样的选择？
0: 没错，现在呢，矫正方式确实很多，它各有优缺点，适合呢不同的人群。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最常见的几种，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选择。第一种呢是传统的金属托槽矫正，这呢也是最经典、应用最广泛的矫正方式，就是大家常说的那钢牙。它呢技术呢比较成熟，矫正的效果好，价格呢相对的便宜，它适合各种复杂的牙齿畸形，矫正的力度大，能够快速的移动牙齿。缩短了矫正的时间，但是它美观性要差一些。钢丝和托槽会磨嘴，容易引发口腔溃疡，清洁难度大，需要特别的注意口腔卫生。复诊的频率呢比较高，一般的话要1个月1次。它比较适合预算有限、牙齿畸形比较复杂的患者，尤其是青少年。第二种呢是托槽。是以陶瓷的托槽矫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是半隐形矫正。托槽呢是陶瓷做的，颜色和牙齿是接近的，比金属的托槽要美观的好很多。它的美观性好，远看呢几乎看不到，容易矫正效果呢和那个金属的托槽也是一样，力度呢也足够，但是这个托槽它比较脆，因为它陶瓷的比较脆，容易的碎裂。价格呢比金属托槽要贵一些，托槽的厚度比金属的要厚，磨嘴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这个适合呢对美观有一些要求，但是预算有限的病人。第三种呢是隐形矫正，那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矫正方式，用透明的高分子材料制作矫正器，几乎呢完全是隐形的，它的美观性是极佳。别人几乎看不到你在戴牙手套、牙套，那么可以自行的摘戴、吃饭、刷牙呢都不受影响，口腔卫生呢也比上面两个容易维护，舒适度呢比较高，不会磨嘴，复诊的频率也比较低，它一般的话2、3个月然后才复诊一次，适合呢工作忙、经常出差的人，但它的价格呢相对的是较高的。矫正力度的话，比金属托槽要小，复杂病例呢可能不合适，需要患者的高度的配合， 每天呢要佩戴时间要不少于22个小时，否则呢就会影响了我们矫正的效果。它比较适合对美观要求高、工作需要经常社交的成年人，以及牙齿畸形比较简单的患者。第四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舌侧矫正，它呢就是把这个托槽呀粘在我们牙齿的内侧，也就是舌头的一侧，那外面呢完全看不到，是真正的隐形矫正。它呢美观性是最好的，完全的隐形矫正效果呢和金属托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价格呢非常高，舒适度呢比较差，容易磨舌头，而且它影响发音，清洁难度也极大，对医生的要求技术的话也比较高。它比较适合对美观要求极高、预算呢充足的患者，比如明星呀、主持人呀等等。很多人会问哪种矫正方式最好呀？其实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矫正方式时，要综合的考虑自己的牙齿情况、预算呀、美观需求呀和配合度。医生呢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推荐最适合的方案。
1: 好的，那么周医生，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具体的详细梳理一下，那么究竟矫正的流程是哪些内容？
0: 好的，牙齿矫正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呢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触诊咨询，医生呢会给您做全面的口腔检查，包括口腔的视诊、探诊呀，拍口腔的全景片、头颅侧位片、CBCT， 还有取牙齿的模型，然后呢，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评估你的牙齿情况，制定初步的矫正方案。第二个呢，就是进行一个术前的准备。那矫正前呢，需要先治疗口腔疾病，比如蛀牙呀，有牙周病的要治疗牙周病，有智齿的需要先拔除，不然呢，会影响矫正的效果。如果需要拔牙，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第三呢，就是要佩戴矫正器，准备工作做好后，然后就可以开展佩戴矫正器了。金属托槽、陶瓷托槽，它是直接粘在牙齿上的，隐形矫正呢会给你一系列的矫正器，然后你按照顺序自行佩戴即可。到第四个了呢，就是定期的要进行复诊，矫正过程中需要定期复诊，医生呢会根据牙齿的移动情况调整矫正器的力度，确保呢牙齿按照预定的方向移动。金属托槽一般的话是每个月复诊一次，隐形矫正的托槽呢，它呢一般呢是需要2-3个月复诊一次。然后这个矫正完成以后，那我们就要进行第五步啊，拆除矫正器。当牙齿白齐咬合正常以后，就可以拆除了矫正器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取模啊，制作保质器，进行一个佩戴。那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很多人以为拆了牙套就结束了，其实不然。拆除矫正器后，牙齿在新的位置还不确定，那也不稳定。那需要佩戴保持器来固定牙齿，防止反弹。一般来说呢，保持器它是需要佩戴2年左右，前一年呢需要24小时的佩戴，白天晚上都要戴，后一年呢然后可以至晚上戴，白天的话不戴。如果不认真的戴保持器，那牙齿很容易就回到原来的位置，矫正就白做了。那整个矫正过程的时间呢因人而异，一般呢需要1-3年，青少年矫正时间呢相对要短一些，成年人因为他颌骨已经发育完成了，那矫正时间呢会要稍长一些。
1: 嗯，好的。那么很多人呢对于牙齿矫正还存在一些误解，那么请修医生帮助大家纠正一下最常见的误区。
0: 没错，很多人因为不懂这一块，然后就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呢它影响了矫正的效果。今天呢我总结了7个最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误区一呢，就是成年人不能矫正牙齿，这是错的。牙齿矫正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是牙周健康的，任何年龄都可以矫正。矫正后，不仅的牙齿整齐了，咬合功能也改善了，吃饭更香了。当然，成年人矫正时间会比青少年要长一些， 难度呢也会大一些，但只要配合医生，一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误区二，那矫正一定要拔牙，这也是错的。不是所有的矫正都需要拔牙，是否需要拔牙要根据患者的牙齿的拥挤程度啊，颌骨的大小、面部轮廓等等，然后进行综合的判断。如果牙齿只是轻微的拥挤，或者颌骨有足够的空间，那就不需要拔牙。只有呢，当这个牙齿严重的拥挤，没有足够的空间排齐的时候，然后呢才需要拔牙来获得这个间隙，保证矫正的效果和面部的美观。我们医生呢会尽量的保留健康的牙齿，不会随意的拔牙的。误区三呢，就是矫正的会导致我们牙齿的松动，老了以后容易掉牙，这是最大的谣言。牙齿矫正的时候，牙齿在牙槽骨里是缓慢的移动的，牙槽骨会随着牙齿的移动在不断的重建。矫正结束后呢，牙齿会回到一个新的位置上，重新的稳定下来，那不会导致牙齿松动。老了掉牙主要是因为牙周病，和我们矫正的话是没有关系的。相反，矫正后牙齿排列齐了、整齐了，更容易清洁，那能有效的预防牙周病，反而呢能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用得更长久。误区四呢，就是戴牙套会很疼，疼得吃不下饭，这也是错的。刚戴上矫正器，或者是每次复诊调整以后呢，我们的牙齿会有一些轻微的酸痛，就像咬了一些硬东西一样，一般呢持续3到5天，之后呢就会慢慢的消失，完全可以正常的吃饭，只是初期的时候要吃一些软烂的食物。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好，越来越先进，矫正器呢也越来越舒适，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大家呢不用过于担心。误区五呢，就是隐形矫正比传统的矫正要效果好，这也是错的。隐形矫正和传统矫正，它只是矫正方式的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对于简单的牙齿畸形，隐形矫正和传统矫正效果是一样的，但对于复杂的牙齿畸形，比如严重的地包天啊、天包地啊，那传统金属托槽矫正的效果要更好一点，因为它的那个矫正的力度要更大一点，能更好的控制牙齿的移动。误区六是矫正越快越好，这也是错的。牙齿移动是有生理规律的，不能急于求成。如果矫正力度过大，会导致牙根吸收、牙齿松动，然后甚至会脱落，还会影响我们的咬合功能。所以一般来说，矫正时间需要1到3年，具体时间呢因人而异。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牙齿情况制定合理的矫正方案，确保矫正安全有效。误区七，拆了牙套就结束了，不用戴保质器。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也是导致我们矫正以后反弹的主要原因。拆除矫正器后，牙齿在新的位置上还不稳定，需要佩戴保质器来固定。如果不认真的戴保质器，牙齿很容易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呢，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认真的佩戴保质器，定期的进行复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听众发来的一些咨询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问呢，说：“您好，邱医生，我今年是35岁，牙齿有点拥挤，想做隐形矫正，请问这个年纪做是否来得及，以及矫正需要多长时间？”
0: 当然来得及，35岁矫正呢一点都不晚，只要你的牙周是健康的，然后就可以做隐形矫正。隐形矫正呢，它非常的适合我们成年人，它美观性好，不影响工作和社交。矫正的时间呢，一般呢需要1年半到2年，具体呢就要看你的牙齿的拥挤度和配合度。如果配合得好，每天呢佩戴时间不少于22小时，那矫正的时间还会缩短一些。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想请问一下邱医生，说小孩今年7岁，有一些地包天，那么请问您这个情况什么时候矫正是最好的？
0: 地包天的话呢，是越早矫正是越好，最佳呢。

0: 最佳的这个矫正的年龄呢是3到5岁，那这个阶段呢，孩子他的颌骨还在发育，通过简单的矫正器就能引导我们的颌骨正常生长，纠正了这个地包天，而且避免了成年后需要手术治疗。你家孩子7岁，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矫正的，建议尽快带孩子来医院检查，制定检查的这个矫正的方案。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微信提问。这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修医生说，矫正期间是否可以刷牙？如何进行清洁口腔？
0: 当然可以刷牙了，而且呢，必须要认真的刷牙。矫正期间呢，口腔清洁难度较大，如果呢清洁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引发蛀牙、牙周炎。那带金属托槽的患者，建议呢用正畸的专用牙刷，每次呢刷牙不少于3分钟，仔细的清洁托槽周围和牙齿的缝隙，每天呢用牙线清洁我们的牙缝，定期呢用冲牙器冲洗。戴隐形牙矫正的这个你患者呢，然后刷牙的时候呢，要把矫正器给摘下来，刷完牙呢再戴上。那同时呢，也要清洁我们的矫正器，用清水冲洗即可，不要用热水进行一个冲洗。
1: 好的，这边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邱医生，在矫正之后是否会出现反弹的情况，以及该如何预防反弹？
0: 如果不认真的戴保质器，那是有可能反弹的。预防反弹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按照医生的要求，认真的佩戴保质器。一般来说，保质器呢需要佩戴2年左右，前一年呢要24小时佩戴，后一年呢只晚上佩戴。有些特殊情况，然后比如严重的牙齿拥挤啊、地包天呀，那可能需要佩戴时间要更长一些，有的甚至呢要终身的佩戴。另外，矫正结束后也要定期的复查，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好的，供这位听友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修医生，在矫正期间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0: 矫正期间的饮食呢，没有太多的禁忌，主要呢就是避免吃硬的、黏的以及带核的食物，比如坚果啊、骨头呀、口香糖啊、年糕呀、话梅啊等等。这些食物呢，它容易损坏我们的矫正器，或者是有的呢会导致我们托槽的脱落。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吃一些米饭呀、面条啊、粥啊、鸡蛋、瘦肉啊、蔬菜、水果等等。水果呢要切成那种小块的，然后送到嘴巴里面。另外呢要少吃甜食和碳酸饮料，避免我们牙齿被蛀掉。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如果您还有更多一些关于正畸的问题呢，请您在节目之外呢到正规医院去进行就诊和咨询。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邱医生，那么针对今天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最后呢，我想再跟大家说2点。第一点呢，就是牙齿矫正不只是为了变美，更是为了口腔健康。第二呢，就是矫正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不正规的矫正不仅效果不好，还可能损害了我们的牙齿和牙周，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好的，非常感谢修红主治医师的深入浅出的专业科普和分享，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口腔健康，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干预。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最后呢，请修医生和大家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瞧瞧，
8: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7: 是吗？
8: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7: 嗯，
8: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7: 嗯，
8: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7: 是吧？
8: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7: 嗯，
8: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7: 哦，认识一下，
8: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7: 嗯，
8: 我叫刘钊，
7: 哎，
8: 他呢叫孙超，
7: 哎，是我呀。
8: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7: 嗯，
8: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7: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8: 哎，别拘一格，
7: 哎，可以说一说，
8: 哎，我小名叫佳佳，
7: 哎呦，
8: 他小名叫李志刚，
7: 这是我。
8: 听着，
7: 您等会儿吧。
8: 啊，
7: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8: 啊，
7: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8: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7: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8: 不是，
7: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8: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7: 您别老瞎说，
8: 哎，
7: 啊，
8: 说实话，
7: 哎，
8: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7: 嗯，
8: 有一点劣势。
7: 哦，咱还不如人家，
8: 哎，这不如人家
7: 啊！
8: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7: 是吗？
8: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7: 哎，
8: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7: 是吗？
8: 他年轻啊，
7: 啊，我岁数小，
8: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7: 没错，
8: 96年，今年
7: 23岁，
8: 哎呦，刚23岁。
7: 对了，
8: 对于男生来讲，
7: 怎么样？
8: 花一样的年纪，
7: 你听听人这词儿，
8: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7: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8: 就是说呀，
7: 嗯，
8: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7: 嗯，
8: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7: 这什么什么东西啊？
8: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7: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8: 啊，
7: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8: 不是，你看看，
7: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8: 啊啊，对。
7: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8: 你这种痘得痘，
7: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8: 哥浑身全是，
7: 您别瞎说啊！
8: 真的，自己在家，
7: 嗯，
8: 为了调整，
7: 哎，
8: 洗牛奶浴，
7: 哎呀，
8: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7: 嗯，
8: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7: 哎呦，是啊，
8: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7: 啊啊，
8: 去医院，
7: 嗯嗯，
8: 大夫大夫，
7: 啊，
8: 我这洗完牛奶浴，
7: 啊，
8: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7: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8: 你这个
7: 啊，
8: 奶粉没沏开，
7: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8: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7: 啊，
8: 但是跟他比呢，
7: 嗯，
8: 我有点小瑕疵。
7: 啊，您还有瑕疵，
8: 有点小瑕疵
7: 啊 啊, 啊, 啊, 啊！
8: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7: 啊，
8: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7: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8: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7: 啊，您那还能调整？
8: 当然了
7: 啊, 啊，
8: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7: 啊，有啊，
8: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8: 怎么了？
7: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8: 是美容针，
7: 美容针叫肉毒素。
8: 啊啊，
7: 他打大肠杆菌，
8: 对对，哎，
7: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8: 玻尿酸有吗？
7: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8: 啊，高科技，
7: 哎，
8: 为什么得调整呢？
7: 嗯，
8: 超还年轻，
7: 哎，
8: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7: 是吗？
8: 而且不瞒各位，
7: 嗯，
8: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7: 嗯，
8: 单身，
7: 呵，
8: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7: 啊，
8: 之前咱也交过三个，
7: 啊，
8: 差不多四年一个。
7: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8: 我这挺难受的
7: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8: 哎
7: 啊，
8: 尤其是初恋，
7: 嗯，
8: 最甜蜜。
7: 哎呦，
8: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7: 是吗？
8: 因为我们当年
7: 嗯
8: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7: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8: 是不是太完整了？
7: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8: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7: 啊、怎么认识的呀？
8: 当时北京啊，
7: 嗯，
8: 每周三
7: 嗯
8: 有一个广播节目，
7: 哎，
8: 叫零点月话。
7: 哦，
8: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7: 是吗？
8: 每周三晚上
7: 啊，
8: 各位听友大家好，
7: 哎，
8: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7: 和你瞧瞧，
8: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7: 还真像，
8: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7: 哎呦，
8: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7: 哦，有人打电话了。
8: 喂，
7: 哎，
9: 喂，
7: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8: 这位朋友
7: 啊，
8: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7: 啊，
9: 几点了现在？
7: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8: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7: 哦，12:06了，
9: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7: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8: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7: 嗯，
8: 就是这个女生。
7: 哦，是您这位了。
8: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
7: 嗯，
8: 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7: 是啊，
8: 她跟主持人说，
7: 嗯，
8: 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
7: 嗯，
8: 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7: 是吗？
8: 哎呦，听完以后，
7: 嗯，
8: 我感同身受。
7: 哎呀，
8: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7: 哦，
8: 我的画儿，好多人也不理解。
7: 哎呦，您瞧瞧，
8: 哎呦，那天晚上，
7: 嗯，
8: 满脑子只有她，
7: 哦，
8: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7: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9: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7: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8: 后来通过电台
7: 啊，
8: 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7: 哦，还想联系一下，
8: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
7: 哎
8: 哎，那天
7: 嗯
8: 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7: 啊，
8: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
7: 嗯，
8: 好想说一句
7: 什么呀？
8: 好久不见。
7: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8: 就形容那种感觉
7: 啊啊啊！
8: 我们一起
7: 嗯
8: 在小河边漫步，
7: 哎呀，
8: 就那么走着，
7: 哎呦，
8: 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7: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
8: 啊？啊，
7: 你不撩柳枝吗？
8: 走什么绿化带、啊？
7: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8: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7: 啊，
8: 知道吗？
7: 啊，
8: 你注意那个氛围
7: 啊，有氛围。
8: 当然
7: 啊，
8: 走着走着，
7: 嗯，
8: 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7: 我天，进展还挺快。
8: 嗯，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7: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8: 有螃蟹什么事？
7: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8: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7: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8: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7: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8: 你怎么那么烦呢？
7: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8: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7: 啊，好，
8: 对不对？
7: 嗯，
8: 我们停了下来
7: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8: 端详着他，
7: 还端详着他，
8: 我都想和他表白。
7: 你快，你讲两句来。
9: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8: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7: 啊，
8: 对不对？
7: 啊，是吗？
8: 哎，
7: 啊啊，
8: 就算在一起了吧。
7: 啊，是，
8: 我们在一块儿，
7: 嗯，
8: 大学四年，
7: 哎，
8: 他陪着我写生，
7: 嗯，
8: 画画，
7: 哎呦，
8: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7: 哎呀，
8: 哎，
7: 啊、
8: 超，
7: 嗯、啊，
8: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7: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8: 哎呦喂，太美了，
7: 是吗？
8: 在工房的时候，
7: 嗯嗯，
8: 就我们两个人，
7: 哎，
8: 他为我，
7: 嗯，
8: 一个人，
7: 嗯，
8: 挺胸，
7: 嗯，
8: 抬头，
7: 哎，
8: 踮起脚尖，
7: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8: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7: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8: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7: 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8: 不是，
7: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8: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7: 怎么咱凑腿来了？
8: 刚开始还很好啊，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
7: 啊，是吗？
8: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7: 呦，那太可惜了，
8: 选择了蹦迪。
7: 蹦迪，
8: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还去领迪。
7: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8: 啊，还领野低。
7: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8: 就是露天跳。
7: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8: 对对对。哎呦，
7: 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儿都抢吗？
8: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7: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8: 甭管怎么说，嗯嗯，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嗯就这么过去了。嗨
7: 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哎，
8: 你老这么说，
7: 怎么着啊？
8: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哦，
7: 那倒是。哎呦，
8: 分手直到第三天，
7: 怎么了？
8: 我才遇到那个他。
7: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8: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嗯，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啊，嗯，啊，嗯，我说没有，啊，
7: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8: 不是没有钱。
7: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8: 他也觉得很意外，
7: 是吗？
8: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7: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真是。
8: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嗯，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7: 啊，这就有手机了，哎，嗯。
8: 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哦，
7: 还是留学生？哎，
8: 他是芬兰留学，哦，
7: 在芬兰留学，
8: 在芬兰赫尔辛基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7: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8: 他高中就去了，啊，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啊，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7: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8: 人家这样读下来啊，就业范围广
7: 啊，什么意思？
8: 这么说吧，啊，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都能胜任。
7: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8: 简单的说啊，
7: 您说一说呀，
8: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7: 外卖，
8: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7: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8: 涉外，涉外，
7: 那我哪知道啊？
8: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7: 是吗？
8: 我们约会，嗯，说可以啊，嗯，出来吃饭没问题，嗯，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7: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8: 麦当劳。
7: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8: 我们约出来，嗯嗯，相对而坐，哎，哎呦，感觉太好了，
7: 是吗？
8: 那当然，嗯嗯，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
7: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8: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啊，
7: 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8: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那
7: 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8: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8: 人就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哼，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7: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8: 你咋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7: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8: 那天你来银行啊，嗯嗯，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走什么忙？
7: 走什么忙？
8: 要不就出来了。哎，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呵呵，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啊就行了。
7: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8: 乡音无改。
7: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8: 我不嫌弃。
7: 嚯、啊，你嫌弃什么呀你？
8: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7: 是吧？
8: 但后来，嗯，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嗯，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嗯，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嗯，电影都很少看，
7: 是吗？
8: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啊、嗯、啊，芭蕾舞，嗯，更不敢想。
7: 那没错，嗯，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8: 为什么呀？
7: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8: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7: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8: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7: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8: 那人，嗯，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7: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8: 那怎么了？啊，咱要买就买新车。
7: 那你有志气，
8: 新奥拓。
7: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8: 很便宜吗？
7: 怎么不是吗？
8: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7: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啊？
8: 我不会贷款啊！
7: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8: 有志气，有办法。嗯、啊、嗯、啊，人走了，
7: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8: 你又这么说，嗯、啊、嗯、啊，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嗯、啊啊、我心多重啊！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7: 怎么了？
8: 我才遇到那个他。
7: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8: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7: 啊，那倒是，
8: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7: 嚯，您瞧这地方，
8: 他是一名空姐。哎呀，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嗯，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嗯，都有一个空姐的形象。
7: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哎
8: 呀，我跟你说，你咱你这样，嗯，我跟你说，嗯嗯，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7: 谁？啊？谁？
8: 马淑芬
7: 啊？马淑芬是谁呀、
8: 啊？那空姐啊。
7: 空姐啊，叫马淑芬，
8: 怎么了？
7: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8: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7: 不，你嫌弃什么呀？
8: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嗯，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7: 哦呦，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8: 就形容身材好。
7: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8: 我是学艺术的，
7: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8: 甭管怎么样，嗯，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嗯，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7: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8: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7: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8: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7: 对对对对，
8: 我是画画的，
7: 我都要忘了，
8: 随身带着笔，嗯嗯，哎，拿出来以后，嗯，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嗯。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7: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8: 行不行？啊啊啊！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哎，双手递给他。哦，这是我给你画的。啊啊！他接过来。啊，哇，真好哎！
7: 是。
8: 哎呦，你真有心。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7: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8: 是画的。
7: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8: 不是，
7: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8: 不是
7: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8: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7: 哎呦，我天哪！
8: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7: 是吗？
8: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哎
7: 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8: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哎呦呵，当然，嗯，美中不足，嗯，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7: 是啊，
8: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7: 啊。怎么了？
8: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嗯嗯，约了没十分钟，嗯，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约出来吃饭啊，吃了没十分钟啊，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7: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8: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嗯嗯。后来我找了一个嗯塔罗牌的大师。
7: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8: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哎，
7: 等等等等，嗯。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8: 怎么了？
7: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8: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7: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8: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嗯、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嗯、啊，把这句话读出来，哎，定能化险为夷。
7: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8: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哎哎。 吃了10分钟，
7: 嗯，
8: 又要走，
7: 又要飞。
8: 我说别，
7: 啊啊，
8: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7: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8: 对呀，
7: 啊啊，
8: 拿出来我一看，
7: 怎么写的呀？
8: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还这句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11: 哥们儿，喝水不？
12: 谢谢。
11: 不用谢。
12: 不好意思，
11: 不好意思，
12: 不好意思，
11: 不好意思，
12: 不好意思，
11: 我好意思。
12: 啊啊
11: 啊！嗯。嗯，哎呦，
12: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11: 我也困了。
12: 你没事吧？
13: 没事。
12: 哦，
11: 我上个厕所。
12: 去吧。
11: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12: 哎，
11: 够不着啊。
12: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11: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12: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11: 这个是我。
12: 嗡嗡呀，我说明嗯，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11: 哎呀，
12: 什么？
11: 哎呀，
12: 什么？
11: 哎呀，
12: 不是爷爷什么？
11: 我牙疼。
12: 你不会号脉啊？
11: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12: 哎呦我！
11: 都什么玩意儿？
12: 大窗户真亮。
11: 啊！哎呦我！
12: 大过道真宽。
11: 哎呦我！
12: 大天棚真白。
11: 哎呦我！
12: 大动车真快。
11: 哎呦我！
12: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11: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12: 不合适吧？
11: 合适，
12: 不合适，
11: 合适，
12: 不合适，
11: 合适，
12: 不合适，
11: 合适。
14: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12: 哎，
14: 身份证。D。您的呢？
11: 您的呢？
12: 报号行不？
14: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12: 帮我拿一下。
14: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12: 我自己拿。
14: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
12: 嗯。
11: 自重啊！
12: 哎呦我
11: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12: 没脸没
11: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2: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
11: 谁呀？
12: 谁挡？
11: 谁呀？
12: 谁挡？
11: 谁呀？
12: 进隧道是吧？
11: 啊！
12: 你看前面。

0: 还是你服吧，
1: 你服吧，
0: 你服吧，
1: 你服吧，
0: 我服吧。
1: 妈，我真服了。你不让了？
2: 我让不过你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2: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服五分钟。
1: 没必要吧？
2: 有必要。
1: 来，
2: 没必要了。
1: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年糕的。
2: 打年糕的？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2: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2: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1: 嘿打嘿打嘿，
2: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1: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3: 继续
1: 来呀！哎，
2: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1: 我的，
2: 再见。
4: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吧！
1: 胡说，回来！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5: 你搁这贿赂我呢？
4: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5: 非得问呢？
4: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5: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我让进。
4: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5: 他没问。
4: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5: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4: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5: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4: 干啥？
5: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4: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5: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4: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5: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4: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5: 啊，你是大学生？
4: 啊，大一新生。
5: 你这长得有点老。
4: 你有点不太礼貌。
5: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5: 嗯，
4: 你能力不行。
5: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4: 你都拦不住。
5: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4: 说好了、啊，
5: 来来，3、2、1，走。青涩。
4: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5: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4: 我能进去吗？
5: 不能。
4: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5: 肯定不能。
4: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5: 那个，过来。你
4: 啊，
5: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5: 去吧。
4: 哦，帮我拿一下。
5: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4: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5: 你可真幽默。我大声你啊！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4: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5: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5: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4: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
6: 谢谢。
5: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4: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7: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4: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7: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4: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7: 你站起来，拿来。
4: 干啥？
7: 我给你送。
4: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5: 啊，我告你啊，
4: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5: 衣服脱了。
4: 干啥呀？
5: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就是站会岗。
8: 优秀。
4: 谢谢大哥。
5: 优秀啊。嗯。
4: 大哥，你人可真好。
5: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4: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5: 我给谁送外卖呢？
4: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5: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4: 我是个棋手。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4: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5: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4: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5: 行。
4: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5: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4: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5: 一天扣600啊？啊，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5: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4: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5: 人订的啥呀？
4: 纸。
5: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4: A4 纸。
5: 也能用。卖不？
4: 不卖。送你了。再见。
5: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4: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5: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4: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5: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2: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4: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5: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4: 2瓶茅台。
5: 你走吧。
4: 还有一份炒饭。
5: 这大哥买得起。
4: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5: 你吃饭没有啊？
4: 没呢。
5: 你写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4: 你啥时候点我了？
5: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4: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5: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4: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顺一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8: 想起来了，
6: 修想告诉我，修睿。
8: 对了，老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6: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8: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6: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8: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6: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8: 我哪儿抖了？
6: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那劲儿上来了。
8: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6: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8: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6: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8: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6: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8: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6: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8: 山哥来了啊。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8: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9: 你好。
6: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8: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6: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8: 行。哎，
6: 给我来一个小米。

0: 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0: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 谁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 海鲜吗？不就是？
0: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好嘞，
0: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1: 有钱的没？有啊。
0: 有吗？
1: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2: 行啊。
1: 没有。
0: 忙去吧，哎，啊，
1: 秋山，
0: 咋的呀？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1: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血雨，哎，
0: 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

0: 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2: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啥信儿？
2: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2: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尚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
1: 得嘞，不要疗参。
0: 胡说，给我整六条疗参放里头。
1: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0: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0: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1: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0: 嗯呐，
1: 这事儿我办不了。
0: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1: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脖，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0: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房子车也行。
1: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0: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1: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0: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0: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0: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0: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1: 我说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0: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1: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1: 哎，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1: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1: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1: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0: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1: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

0: 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干，
0: 干根儿的气氛。
1: 嘎嘎，
0: 嘎根儿的气氛。
1: 尴尬。
0: 我，
1: 哎呀，
0: 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喂，
2: 老公
0: 啊，
2: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
3: 哎，山哥
0: 啊，
3: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
3: 啊，
0: 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4: 乔山，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4: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1: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1: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4: 乔山呐。
1: 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
4: 踏踏实实的，
1: 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
4: 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0: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小小，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0: 找人啊？
1: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1: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
1: 乔小山。
0: 哎，就那个。
1: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0: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1: 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1: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0: 不是，行你， 肖老师，肖老师，肖老师，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4: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0: 呀，太好了。肖老师，我谢谢你啊。
4: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4: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3: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解惑回来了。
0: 今天呢，舒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4: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0: 是，
4: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你别吵了，你看看，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说，授人，授人骑驴，他去打鱼，
4: 太好了。
0: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3: 后厨把俺马子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8: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

0: 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大公主百花刀头被太子给打飞了，往下就拜，金耳图随后就追，把棍举起来了，往下就落，打他是一点含糊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从城里头月霸赶到。他怎么来了？他母亲不是告诉他到自己宫院里头不准出宫，老实给我待着。月霸走的，走完之后纳闷儿，说发场要杀的那人，那个女的管我妈怎么叫姐姐，另外那个管我母亲叫嫂子，这是怎么论的呢？这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越发的有怀疑，要出宫去为不孝，还不敢，这等着。后来又听外头咚咚打我打我打我打我炮响，哟，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后来杀声震耳，外头已经打起来了。小英雄把宫内的工人给叫了一个，这怎么事儿？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公主早就有话，只要是我让我儿子一回到宫院里头，就别让他出来，指定我有事。所以今天这工人进来之后，哦，你要问的话，这个他是这么个事儿，那个在操兵呢，操兵。那么杨武场在什么地方？离这30里地。胡说，30里地，怎么听得真真的好像就在城外呀？这不打起来了？没有，您放心吧。月霸一伸手，把这个工人的脖领子叭就给抓住，一提了起来。好家伙，脚底不沾地儿了，那上吊了。哎呦，你饶命！你饶命！怎么事儿？说实话，哎呦，我不敢说呀。那公主，这个公主告诉有话，实话实说。你这下如果不告诉我，哎，我吧唧就把你摔死，你信吗？我信。我摔死你，我老爷能不能让我给你提成？那哪能啊！你摔死小人，我白摔。哎，这不就结了吗？你实话实说，一切由我负责。没办法，这才实话实说呀。金兀术来了，你老爷出去，你娘都出去了，打仗呢，现在啊。哎呀，这还了得吗？赶紧备马。马匹背过来，上坐骑，提了锤，急往这儿跑。一出城门洞，就看见自己母亲刀飞了。再往前跑一看，师兄，哈哈，金耳图已经把棍举起来了，能不着急吗？怎么，你要打死我娘啊？ 别看是师兄弟儿，师兄弟儿是师兄弟儿，你打死我母亲绝也不行啊。这马催的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马后蹄子掏起的土直打小英雄的后脑勺啊。马到了跟前了，双锤一抡，从下边往上架棍啊，砰！震耳欲聋啊，把棍给架开了。金耳兔抬头一看，哎呦，师弟，这师兄弟哥两个那是老喇嘛佛3000多个徒弟当中他最喜欢的这两个，这俩人经常在一块比武啊，经常在一块练，也特别好。今天把棍给架开了，月霸这儿，马皮带住，这脸上可有点不太好看呢。师弟，你来了啊！我来了。师兄，你知不知道她是百花公主？知道，知道为什么要打她？她是我娘啊！怎么当着我的面，咱们两个师兄师弟好不错了，如何如何？不当我面，你打我娘呢？如果你这棍要不是我给嫁出去，我娘性命难保啊！他老人家那么大岁数，经得住你这一打吗？哎呀，师弟呀，你要问吗？你不问我也和你说，为什么事情已然发生。

鞋都嘎巴上了。谁？月娇。又一指，红霞公主。阵图在他身上带着月娇，怎么骗的心？现在他们打算走，把阵图如果拿走了，大阵保不住，几十万的人马性命难保。这是一二，八九二弟他们还要带走，看见没有？那就是八九二弟呀、啊。亲到北国容易吗？这个月娇这胆子晒干了，比扭轴还要大得多得多呀。他不但骗了公主，而且他还要带走八九二弟。我这一路上在追赶，追到这儿了，听说进城了，所以说把城打了个包围圈。最最主要的，捉拿八九二弟，不能让他走了，把阵图必须要拿回去。第三才是杀月宵、月小七儿。师兄，你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娘和我老爷他们和八九二弟和老月姐有什么沟通？哎，你说对了，刚才你老爷上来是这么说的，你娘上来偷着给我一刀，所以说我急了，把刀给刀头架飞，我要打他这一棍。他们是反叛，背叛了明玉。你等一会儿，我问问啊。月霸心里反复在想：娘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老爷，你也老糊涂了，怎么能这么做事呢？转过身来，娘，他说的是吗？孩子，是，没错。哎呀，好糊涂的母亲呐、啊！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然后平分疆土，难道说没有咱们份儿吗？盟约已然定下来了，您现在，而不敢说别的，您怎么能背叛盟约呢？老爷老糊涂了，您现在不至于啊，让您儿子说什么呢？孩子，他这个，他你不知道，他这里头有事儿，啊，一说娘还不能说，哎呀，把白花给急的，怎么说？你是老岳家的后代，你是金锤无敌将岳云的儿子，上到八九二弟是你主子，那一落了，你不就飞了吗？这个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喊姐姐。谁？红霞呀，姐姐呀，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呀？月宵知道自己不行了，内脏受伤，吐血过重，我还能上去打仗吗？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嫂夫人，该说实话了吧，可不能再延迟了。大辽王在后头，丫头，白花啊，我豁出去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外孙子，身上也流着我的血，是不是？至于他今后能不能做辽王，我不管了。丫头，说实话吧。白花一听爹发言了，让说实话。儿啊，你看见没有，都让我说实话。娘，您还有什么背着我的？有什么背着你？大事儿娘背着你呢。孩儿啊，你不姓戚呀、啊、你不叫麒麟子。嗯，娘，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您得给儿留点啊。我不姓戚，我姓什么叫什么？我还有没有名啊？你姓岳呀，岳飞、岳庞举那是你的亲爷爷呀，金锤无敌将岳云那就是你的天伦老父，是你爹，后边那是岳孝，他是你七叔叔，红霞是你的婶娘。由天而降，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娘。

是不是犯病了？老爷说您精神有病，您是不是在胡说？孩儿啊，什么节骨眼我还要胡说呀？八九二弟是你的主子，老爷厚得很了，月八没错，你就是老岳家的后代呀，细情不能说，等回来我再跟你说，再让你母亲对你讲。喂呀，月爸站到这儿，看看母亲，又瞧瞧老爷，回过头又看看大师兄，把马头一转，娘您回去吧，这就好说话了。百花雪马回来，儿啊千万注意，他可厉害，娘您放心。大师兄，刚才我娘俩说话你都听见没有？听见了。你是岳家之后？哎呀师弟呀，分明是你老爷叛变北国，你母亲叛变北国，大王千岁我爹金兀术他们现在是编出来的这一套胡说八道。我相信我师父北圣人老喇嘛佛绝不能瞎眼教岳飞的孙子。你是北国人根本都胡说了，这不是。小英雄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师兄啊你不用再说了，我的事情只有我老爷，只有我的母亲，他们说才是真的，他们说才能是真的。既然我是岳家之后，师兄，我现在就要奉劝师兄几句话。哎呀，麒麟子，你要劝我什么？我劝你回去，劝你的爹爹大王千岁赶紧收兵，大兵不战。有那么一句话，马到悬崖勒桨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啊。我可以从中担保，南北只有和，绝不能灭北国。就冲你大师兄，师兄如果要是不听的话，恐怕一场血战就要摆在眼前。嘿嘿，好啊，把你个麒麟子啊，你刚说是你爹是谁，马上你说话就变了样了。难道说你就忘记了林下山师父所说之言？师兄我没忘，师父是我的亲人，他教给我的文，教给我的武，不过我母亲比他还要亲得多。师父对我再好，我是中原人，他让我打中原，他让我杀我的叔叔，杀我的母亲，杀我的老爷，我不做。还是这句话，师兄你回去吧。太子把眼睛一瞪，牙关紧咬，好，麒麟子，如此说来我这良言难入你的逆耳，看来我劝不醒你这个该死的鬼了，咱们两个人就得决一死战。师兄如此说来，小弟奉陪到底，请。嘿嘿，打起来了。这两个人这一打起来，那兵人碰兵人，火花呲呲乱冒啊，那声音震耳欲聋啊，两人的力量仿上仿下，现在分不出什么胜败高低。尤其平常老在一块堆练武术，互相撮合，所以说他也了解他，他也了解他，他的棍没等打过来呢，月爸知道了啊，打的用的什么什么招，这头锤打过去还没等用什么招呢，那头知道了，哦，这什么什么锤。
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您不要成见。

我看还是我送合适，明天一战不战了，哪头紧要咱们奔哪头去。孩子，你送我不放心，为什么？我哥哥已经不在了，就你这么一点骨血，你万一要有个好歹差错，我对不起我大哥，哎呀，气死我！您拿您侄儿当饭桶了是怎么着？您侄儿在两军疆场上打仗，您也看见了，真正的本事没拿出来呢，还有呢，有的是，无闹无闹的。您放心，我去保证成，矬子里头拔大个，还就得是他，好吧？说这么着，问问你娘同意不同意？你娘不同意，你不能去。娘啊，您能不同意吗？你儿子要认祖归宗了。我要当一个救国的英雄，难道说您不愿意吗？百花在旁边这心里转了800个个了，我可就这么一个眼珠啊，抠下去我就瞎子一样。舍得吧，真舍不得，担心呢，需要过长城呢，长城那个地方有人牢牢的把守，我不是不知道，相当厉害呀。孩子报名，孩子真有这份能力，不是没有。当母亲的不能再拦着了，孩儿啊，既如此，那你就去吧。多谢老娘，把阵图红霞公主拿出来之后，是怎么办呢？这带到身上，那还不放心，一旦进打仗打丢了怎么办？没事儿，缝到衣裳里头。百花公主亲自的把孩子内衣脱下来打开，在里头缝好了，然后谁也看不出来，人就是死了阵图也不带丢的，在衣服里头任何人不知道。月霄又亲手给写了一封书信，写明经过，八九二弟呀给刷了两道圣旨啊，没用笔呀，刻破中指，给谁？

0: 老岳家一个一个都特别英勇，今天就看你的了。希望你脑瓜灵活一点，叔父，我知道了。希望您保重身体，好，托你的吉言。马上给老爷磕头告辞，给母亲磕头告辞，最后给叔叔婶娘告完辞了，跪到八九二弟的跟前。二位主公，此番月罢前去送地图，如果能够把地图送到了，我能够回来见您；如果送不到地图，不能搭救八九二弟，我情愿献上项上人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

0: 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八九二弟月霄红霞，百花公主大辽王一议论，前敌上等着破阵，需要阵图，阵图必须送去。开始是月霄要去，说不行你吐血了，最后麒麟子月霸说我去，保证送得到。百花一想，我儿子还真有这个能力，就今天打了一天仗，我这一看就了不起，孩儿啊，不过要多多注意。八九二弟给写的血书啊，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丢了，阵图缝到里边衣裳里头了。月霄又亲笔给写封书信，就这样在当天晚上半夜三更天，大伙都送啊，说出哪门，出南门吧。南门呢，这兵少，一共金兀术来才一万多人，现在不多呢，大批的人马在后头呢。这边呢，好往外闯，主将呢是萧德奈。好吧，临出城之前呢，百花公主拉住儿子手，眼泪围眼圈转呢，孩儿啊，你爹不在了，娘唯一的指望可就是你了，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呀。月霸水瞪立鞍下马，给妈磕三个头，娘啊您放心吧，就冲着您我一定要活着，而且阵图血书连我七叔的信，我要送不到我就不是您的儿子，我拿命来见您。开城，鸟悄的把城门开开一个缝，大家不能送出来了，大家上城啊，登城瞭望。单说月霸那出来之后，直奔北固的连营，大吹一论，真是天下太平啊！好家伙，三锤两锤把营门给砸趴下了，营门军往上一上，劈着啪嚓打的死人满天飞，说刀枪满天飞，那不新鲜了，那刀到人身上满天飞人呢，打到连营的里边去了。单说金兀术，有人报可了得了，麒麟子月霸闯进南门外的连营，哎呀，把金兀术没给吓死了，说为什么，指定送阵图去了，儿啊赶紧快去。金耳图上战马往这边开始绕啊，万万不能让他走了，师兄弟，什么叫师兄弟，现在是敌人呢，就这么着他也绕过来了。月霸已经杀到后边的营门，眼前要出还没出去呢，就差这一道营门出去了。太子在头前，当时拦住了去路，手拿泥金大棍，月霸你还想走吗，你是不是要送阵图去破我们飞虎阵。月霸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你猜对了，哎，这阵图就在我怀里揣着呢，不瞒你说还有八九二弟的血书也在我怀里揣着呢，还有我七叔的一封亲笔信也在我怀里揣着呢，你要真把我逮住的话，要抓住我这些东西到你的手里，那我二叔啊瓦解冰消，几十万大军可以化为飞烬，你明白不啊，你还真敢告诉我，这有什么不敢告诉的，有能耐你把我抓住，你要抓不住我，哎，我说金耳图啊，今天我要把你

钱堤上我不说了吗？让你准备棺材，可惜你这天没拉着棺材来呢。嘿，我把你个麒麟子啊，你好大的口气，你可别忘了。咱俩是一个师傅，你有多大的本事，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可都知道。是啊，哈，可是你呢，未曾一拉屎，什么色的我都知道。来吧，既然这样，咱俩开战，请。等会儿，太子，你可是太子，你是打算单打独斗啊，你还是窝子狗骑上群殴呢？你还是打算让你手下这帮人大伙上来跟我打，把我打得乏得不行了，你上来拿个活的呢？废话，月霸，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天下之间的大英雄。哦哦哦，那既然这样，四外围这么多人，害事巴拉的干嘛？让他们远点撤。今天我和你大战八天八夜，都说七天七夜，我非八天八夜不可。好，闪闪闪闪，撤撤撤撤撤撤。谁能不听太子的话呀？哇，退出好老远去，差不点半里地还不能啊。大伙儿离老远看着，反正你也走不了。单说月霸，哎，太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可要心动手了。你来吧，你双锤一抡，流锤赶月势，往下这一砸，叫足了力量，太子也叫足了力量，举火烧天，泥金大棍往上一接，就听“哗”，火花四散呐、啊！二麻错等等带绷等绳，月霸心话：我跟你恋战，你这两下子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并不怕你，但是我得送阵图，不能耽误时间呢。一撒马跑直线，哈哈。他撩了，太子回头一看，月霸，你给我回来！魂剑把送阵图去喽！嘿，没把太子给气死，撒马上随后就追。记下他追不提，单说麒麟子月霸，跑得一宿到天亮啊！按现在的时间，早晨起来能有七八点钟了。前边有个大镇子，一想我也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马我也得喂喂啊，光着急不行。回头看看追兵已经没影儿落下了，心话你追我，你知道往哪跑了。骑马进来，哎，这个大镇店里头还有个大酒楼呢啊。到酒楼下边，水灯离烟下了马，汤官赶紧跑过来：“哟呵，小爷，怎么您要吃饭吗？您呢？”月霸长得就天生的待人缘，人见人爱。这伙计过来一让，月霸点头说：“你把我的马拉到后头，好草好料，多加料，我给钱。”哎哎，好，您放心吧。马拉走了，您往楼上请。来到楼上头，找了个正座。这位少爷，请问您吃什么？随便来，十个菜一个汤。来，把钱先掏出来。哎呦，你看您马上给钱，是多钱？您这十两银子，好，十五两。你这是多给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作为你的跑腿钱，小棍儿。哎呦，小爷呀，你也太大方了，我谢谢您吧，我谢谢谢谢，无可无可，没坏了。哎呀，这位公子是哪儿的？这么趁钱呢？而且出手这么大方，赶紧转身，叫十个菜，那找硬实的来吧，十两银子硬实的。十个菜刚上来。又听楼下有人喊：“哟，公子爷，您到了，您往楼上请，楼上请。”哎。

声尖气，真不好听。上来了，岳大吃着饭，一抬眼皮儿，嘿，一看来的这个人呢，嗨，怎么缺德怎么长的，什么模样？小细脖，大脑壳，溜肩膀，挺大的肚子，细长的两条腿儿，往脸上一看，长了两道抹子眉，耷了眼犄角，骨瘦如柴，就像刚跟坟里头扒出来的那人一样，皮包着骨啊。两只眼睛叽里咕噜，哎，穿的挺好。岳爸心话，这人还要长这模样的，这不跟死人差不多？这是病鬼呀、啊，这是。低头吃自己的饭，不喝酒。这个少爷挨着岳爸旁边，就坐那个桌上了。公子爷，您吃什么？那我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吗？随便。哎，好。转身下去，饭菜给端上了，很随便，两个菜一个汤。给钱，给钱。你看您着什么急呀，少爷？多子您都是这样。嗯，您是还剩下银子，小棍儿小棍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哎呀，岳爸一看这个人还行，不像是坏人，还给小棍儿呢。看来这世上的人千奇百怪，那长得模样他有什么办法？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他还能死去吗？正吃着饭，就听那个瘦鬼说话了。哎，我告诉你，伙计，你要记住，穷汉子吃饭，富汉子拿钱。你看那长得白不晶晶的、油光水滑的，往那一坐，十个菜一个汤，像这样的有钱多要点，多要点。你看没有钱那个到这儿吃饭少要点，那要饭的到这儿来给他点，为人之道嘛，对不对？这应该做的。是是是，我们记住了，一定这么做，一定这么做。岳爸往四外瞧了一瞧，白白净净的，十个菜一个汤，这不是我吗？先话这个瘦鬼，我也没惹你，我也没招你，还搭理你做什么？一会儿，岳爸一琢磨，没吃着腥布，来，给我来条鱼。哎，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鱼端上来了。那瘦鬼呢，在那坐。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公子爷，您坐上，把鱼给我放下。公子爷，一会儿给您做，您看好不好？这是那位爷要的。哪位爷？哪位爷？

放下了。再看这位病夫拿筷子开始吃鱼，一边吃嘴里还叨咕：“哎呀，挺香，行，挺好，挺好，挺好。”这叫什么？吃孙喝孙不谢孙呀！这月大伙儿帮往上一撞，你这不骂我吗？你吃着我喝着我，你怎么还骂我呢？可又一想，哎，拉倒吧，五碗饭六碗饭能吃得下去，怎么这两句话就吃不下去吗？我有公事啊！哎，一会儿的功夫，鱼又给端来了，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公子爷您。放下放下，您这穷汉子吃饭，富汉子拿钱，对不对？再说了，人家也不在乎这事儿。来放放放，您别介，这可就不对劲儿。这一条鱼，这一两银子，我给你二两。月霸这一阵可有点压不住气儿了，一想，你这不凶人吗？你凶我老实是怎么着？看你的穿戴，你有两个臭钱儿，怎么仗着你有钱你欺负人呢？伙计过来，这鱼多钱？一两银子。他给多少？给二两。我给你四两。哎，我给六两，我给八两，我给十两，我给二十两，端过来。瘦小子一听，二十两啊，行行，给他拿吃。哎呀，当着众目睽睽之下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拿钱拿钱拿钱。你说把月霸给气的，伸手二十两银子掏出，啪往桌子上一放，吃鱼。再看这病鬼吃完喝完一抹嘴儿，哎，少爷，我不单给你们说是捧场，老上这吃饭了，而且帮你们挣钱，回去。走了。他刚走，楼下哗鱼鱼鱼。跑来一匹马，谁呀？金耳图太子追月霸，找到这个地方来了，人没追上。哎呀，又着急又上火呀，口干舌燥，肚子也饿了，也想吃点。刚要下马，一想别家，我要追不上人，误了大事，我爹还不得生气吗？能饶我吗？哎，打听打听，还是追月霸要紧。这伙计刚从楼下送这个瘦鬼，他在楼下站着呢。从楼下刚要回去，没等回去，哦，爷太，怎么您要吃饭吗？什么吃饭？我来问你，有一个小白脸儿，骑的是白马，金睛玉雪，使这么大两个大锤，你可曾看见？说，我给你银子。

0: 你小子指定不是好人，指定你们两个打起来了。那个小白脸没打过你，他跑了，你追他来的。他在楼上吃饭，我能告诉你吗？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你把他整死了，这世上就没好人了，我不成坏蛋了吗？您问，我看着了，看着了，我往西边跑去，西边，你赶紧快追，还赶趟，嘚儿，注意下去，这儿追下去，伙计随即上楼，来到月霸的跟前，公子爷，嗨，刚才来一个人，手里拿大棍，挺大大块，长了一张蓝靛脸，挺凶，我一看就山贼，不像好人。他刚才打听一个使锤的骑白马的小白脸儿，指定打听您。我没告诉他，我说往西边去了，他追下去了。把月霸是真吓一跳，说为什么？我一点准备没有，在这吃饭呢，马在后头呢，我先下去，先牵马赶趟嘛，那是。如此说来，多谢小哥。哎呀，你要管我叫哥哥，公子爷，你看这真是的。好，我要告辞，我要走了。牵马。下了楼了，伙计到后头一牵马，喂马的马夫跟着来了。公子爷，他对不起您，您的马没了。啊？锤也没了，哪儿去了？这回急了，马没有等于没有双腿。兵刃没有等于卸掉了双臂，我怎么能够闯过长城到燕云山给宋阵图？这不走了，我让你们好草好料好好给我喂着，为什么要没有？谁给偷去了？他这个，实话告诉你们，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刚才吃饭有一个像病人在的那，他怎么样？他给牵走了。他夺人见的好马，他不放过，他稀罕。他牵去了。他住到什么地方？公子爷，我们可以给您领去，您可千万别说我们给送来的。为什么呢？他倒不是恶霸，这人不错，挺好，老照顾我们的买卖，我们恐怕把这主道给砸了。哦，既如此，领我去。离酒楼不远有个大院，前面有门楼，气死风的大灯笼，相当阔气。伙计跑了，回来了。月霸到了门口，慢慢一推门，吱扭门开了，门没插。往院里一看，那个病鬼呀，正在那抹擦马毛呢。哎呀，这马不错呀，老天爷给的，不错不错。再一看，双锤就在地下放着呢。就我这锤，两个棒小伙子，俩人抬一个能抬起来。他是病夫，我这锤怎么从马上给卸下来的？难道是他？不能，你看卸马呢。咳嗽一声，迈步往里就走。这病夫一回头，爷来了，来了！哎，我说你找谁呀你？我找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把马和锤完全都还给我！啊呸！你胡说八道！马是我的，锤是我的，你要我能给你吗？我朋友。咱们无冤无仇啊，你可要知道，大将军马锤不能随时失掉，我有公事在身，请你还给我。
1: 还你什么？还你这马就这么大点的时候，我抱着它长大的，一把屎一把尿，我把它拉扯大呀。
0: 朋友，请你不要让我变目，你赶紧给我，我有公事。
1: 什么公事？我不管你公事不公事，你成心犯讹，这是一定没钱花，这么的了，这马就值得卖给我了。你要多少银子？说话，多要啊，你可别少要，我保证给你。这马我太稀罕了，
0: 我不能卖马。我身为将军，我说了， 我这。

0: 马有用啊。不卖，给你钱还不干呢？你倒是放鹅来了。这一吵吵，就听屋里头有人说话：“奴才，你做什么呢？”“哎哎啊，娘，我什么也没做。”“哎，我是哥们儿，我娘可爱生气，你可别让我娘生气，听见没？给留一角，对不对？多少留这么一点面子就行。我娘要出来了。”呀。月八一看这个人还挺孝母，你看见没？门一开，丫鬟搀着从里头出来，岁数不大，35、36岁，端端正正，穿得相当素净，清水脸，不擦胭脂，不抹粉。瘦小子赶紧过来，娘，你看，哎，哎呀，我带来一个朋友，还没等告诉您，你看您就出来了。什么朋友？在酒楼吃饭，刚才我吃饭去了，正好遇上他，我们俩论哥们儿，不错，挺好，我把他领回家来了，正要见您，你看您出来了，你给我闪开！啊哎，瘦鬼闪开了。夫人直接来到月霸的跟前，未曾说话，满面带笑，小英雄。不知道刚才你和我儿争吵所谓何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复兴的大国迈入新时代。

天的国际社区，蛇口模式将再起征途，奔向大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这片名为蛇口的城市街区，位于深圳市南投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国际大都市香港隔海相望。这里曾响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最早竖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蛇口传承着百年招商的血脉，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那些慷慨豪迈、跌宕起伏的往事，至今被珍藏在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里。时光回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轻而易举地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长驱而入。这个曾经富饶与辽阔的国家坠入了灾难的深渊，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外国的兵舰与商船肆无忌惮地行驶在中国内河的水面上，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遭到毁灭性打击。1861年，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最初的求强之路却因清王朝缺乏财力支撑而难以为继。朝廷开始转向振兴民族经济的求富之路。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朝廷，奏请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同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成立轮船招商局。1873年1月17日，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开局营业。然而开局的喜庆喧闹却并不能冲淡招商局缺乏资金支撑的愁云惨。招商局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名曰招商集股。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转让。这种集资方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海，近代中国商业与航运中心。1873年，伴随着伊敦号货轮启航的汽笛声，中国的航运业在上海蹒跚起步。仅仅4年时间，招商局一举并购称霸中国江海十余年的外国最大航运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并且迫使英国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签订了相对平等的齐价协议。自此开创了浮江涉海之轮半接招商局旗帜的盛景。随着航运权迅速收回，与航运相关的煤矿、铁路、电报、银行等现代产业也首开先河，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为了给国家储备人才，招商局捐助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并支持中国孩子出洋留学。这群年幼的先驱者在

0: 次登上轮船，奔向大海的时候，将看到一个新世界，并且带回人类现代文明的火种。后来留洋幼童中，不少人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佼佼者。他们有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开拓者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等。可惜的是，这个动荡的时代不足以给招商局提供持续发展的平台，仅仅一家民族企业也不能够让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真正站起来。从1872年到1949年，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轮船招商局，一直伴随着大时代的浪潮，起落沉浮，风雨飘摇。但是，希望已经临近了。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已经辉耀在地平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招商局在上海的总部以及沿海和沿长江的分支机构相继被接管。承担着中国主要航运事业的香港招商局，正面临着一次历史的抉择。1949年秋，香港招商局的海辽轮接到了国民党军队赴汕头运兵的秘密指令，可是船开出香港鲤鱼门之后，却悄然改变了航向。船长召集全体船员开会，庄严宣告，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时，这是海辽轮解放的时刻，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经过艰难危险的9个昼夜，突破国民党的侦察封锁，就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夕，海辽轮缓缓驶入大连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和加冕。1953年发行的5分钱纸币上，也印上了海辽轮。海辽轮的成功起义，极大地鼓舞了香港招商局的管理人员，也让败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非常惊恐。他们加强了对香港招商局的监控，要求在香港的船舶尽快离港赴台，留给香港招商局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1949年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陈天俊召集所有船长召开秘密会议，当众宣读了被新中国接管的上海招商局同意起义的电文，并签订了一份生死书。于是这10几位船长决定迎着风险并肩上路。
1: 在起义之前，这13艘海轮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有的说要加油，有的要加水，有的补给，有的要大修，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驻留在香港，尽可能的延长这个停留的时间，等待这个起义的这个统一行动。
0: 1950年1月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已对留守香港的原国民党机构发布通告，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10天后，香港招商局各办公楼、码头和仓库同时升起了5星红旗。此后的9个月里，13艘招商局起义的航船相继驶返广州， 成为新中国的重要运输力量。起义的700多名船员也成为了新中国航运的技术骨干。
2: 就是刚说到1840年，陈老师的微笑。
0: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碑文里写道，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历经时代沉浮的轮船招商局，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历程。

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国民经济。60年代，中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当。到1980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4倍。日本制造让日本回归发达国家阵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的问题。可就在一场酝酿中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时，大逃港的阴霾却笼罩着广东大地。逃港的原因是深圳和两岸巨大的经济生活差异。宝安县的农民辛辛苦苦地忙活一年，收入才130多元，不足河对岸香港农民年收入的1/10。在香港与宝安县山水相连100余里的海岸线上，贫穷与差距让数万人铤而走险，倒海求生。大逃港的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在深入基层调研之后，针对逃港风拿出了2个对策。一是治标，争取让香港当局出台了有关条文和措施，严禁偷渡人员在香港拘留。二是治本，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承包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省农业生产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基本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1978年，一个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的时代。正当广东省以实事求是的思路看待和解决大逃港事件时，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引发热议。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才能体会到与世界的差距。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副总理古牧率领的第一个国家经济代表团赴西欧5国考察。考察回来后，古牧做了主要汇报。我们和西欧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有20年的差距。这些西欧国家大部分对华友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从而缓解外汇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者们意识到，国家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

0: 贸城市，从一个转口港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但曾经在近代中国史上辉煌的招商局发展陷于停滞，仅经营着转卖船只的生意。
1: 当时叶飞呢是调到交通部当部长，叶飞这个老同志也是比较开放，因为他是福建的，福建也是个华侨嘛，他比较开放。同时呢，他也出国去考察了好几个地方，每次路过都在香港看看张局，越看就越不像话，张局这人呢才能无所作为。
0: 如欲打开僵局，必须启用具有开拓意识的人才。在叶飞的脑海中，一位参加过沿海解放战役的两广纵队炮兵团长成为破局的不二人选。1978年6月，时年61岁，正要告老还乡的袁庚，却突然接到了交通部党组让他赴香港招商局调研的使命。

0: 内陆。1978年10月9日，袁庚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经营方针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78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接到招商局第29届常务副董事长的任命，但横亘在他心中的一道沉甸甸的难题，就是选择在哪里打造一个连通港澳的经济基地。袁庚沿着毗邻香港的广东沿海开始选址，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宝安大鹏。袁庚等人实地考察了宝安县的大鹏湾、沙头角、蛇口等三个公社，经过综合比较，认定蛇口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方面更具优势。那里虽然荒芜，但海域水深，航道稳定，具备兴建两港码头的有利条件。于是沉寂了数千年的蛇口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视野。正在袁庚等改革者们未雨绸缪的时候，划时代的历史重要变革已经如约而至。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元旦刚过，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时隔不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了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就在袁庚带来的一张港版的香港地图上，李先念用铅笔在南头半岛的根部画了两根线条，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面对面积庞大的南头半岛，袁庚却犹豫了，考虑到资金、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李先念做出批示的48小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古牧就召集各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开会，商讨招商局成立工业区的问题。古牧提出在蛇口办工厂，经济上要搞点特殊化。蛇口这个毫不起眼的海边村落，一片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芭蕉树，没有人烟的荒野，在时代的际遇中将迎来它的新生。1979年7月2日，随着震耳欲聋的开山炮响，蛇口工业区开始正式运转。袁庚和他的战友们或许意识不到，前方有更多的争议和困难在等着他们。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前的这块荒滩上，将崛起中国最具现代化美感的城市森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

0: 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复兴的大国迈入新时代，昔日的荒芜渔村，今天的国际社区，蛇口模式将再起征途，奔向大海。

0: 车的地方，
1: 太难得了，35年弹指一挥间。
2: 塑胶，
1: 一楼是塑胶厂啊，
3: 对的，对的。
4: 二楼音响厂。
5: 时光荏苒，这群曾经在三洋电机厂工作的员工再次相聚在蛇口。20年前的打工经历是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6: 这以前我们厂还有这个三洋 logo 刻意留下来的。
5: 最早进驻蛇口的外资企业三洋电机厂，在时代的发展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今只留下了三洋的标志。

家安在了蛇口，他们在岁月中见证着蛇口的变迁。从三洋电机厂到南海易库，正是整个蛇口进行产业升级的历史缩影。在不同的时代鸟瞰蛇口，就不得不惊叹蛇口人在中国南海边所创造的奇迹。最初这里只是一片寂静荒凉的沙滩，一声开山炮响打破了寂静，然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卡车、起重机、挖掘机，这里出现了深水港和码头，世界各地的船只纷纷在这里靠岸出海，集装箱堆满了昔日的荒滩，工厂、楼房、商场、宾馆相继出现，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和五颜六色的世界来宾开始交相辉映。这是今天的蛇口，蔚蓝的海岸线上是繁花似锦、绿意葱茏的公园、街道、社区，以及充满未来主义线条的现代城市综合体。如今的蛇口已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深圳的一部分。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蛇口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蛇口的独特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改革者们最初的设想。它不仅仅改变了自己，还影响着中国。1986年成立的招商银行，1988年成立的平安保险，2015年通过无先例重组成立的招商蛇口，这些传承着招商血脉、蛇口基因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商业的成功助力着时代的进步。挑战和机遇并存的21世纪如约而至，顺应世界潮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是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期待。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首站就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在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2014年，一份关于建设前海蛇口自贸区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蛇口再次站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前海大开发的过程中，将有一块易于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招商蛇口，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意味着全新的可能。前海蛇口自贸区将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为中国的贸易、金融等领域做出国际化的尝试和探索。改革，如果说最初是突出重围，到今天则是攀登高峰的问题。蛇口要再创辉煌，就必须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调整自身的产业方向。2016年10月30日，随着一声汽笛鸣响，迅龙一号缓缓驶出蛇口客运码头。至此，连通香港、澳门等多个地区和城市，运营了35年的蛇口客运码头停航谢幕，由新落成的邮轮母港接棒，登上了历史舞台。
1: 邮轮调度，邮轮调度，迅龙七号申请离开12号位，船员12名。乘客
0: 现年56岁的周慕宁船长，已经在往返于港澳航线的客轮上工作了24年。他见证了老蛇口客运码头到太子湾邮轮母港的变迁，更见证了曾经的桃港海域变成今天游船如织的繁茂航线。
1: 现在呢，出去旅游的从我们这里到香港转机。到世界各地，那真是啊，很多很多了。世界各地的，从我们这条线到我们中国来旅游啊、商务啊，也很多了。
0: 如今，庞大的邮轮母港屹立在南海之滨，每年旅客流量就达到了近600万人次。它的航线也不仅仅限于内地和港澳，更是通达许多国家的著名港口。蛇口正在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放眼天下，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影响着世界的产业心跳，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席卷而至。时代环境已今非昔比，吸引更多高新科技产业，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转型升级，成为蛇口产业园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 这个应该是我们这次产品发布会的重点，当然是摄像头的一个展示。
3: 是
4: 设计，
3: 尤其是它那个前面有个灯，它这个灯工作的时候会一闪一闪。
5: 对对对对，上次
0: 我们年轻的郑小刚和他的研发团队，曾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无人车项目组成员。2015年，他们却选择回中国集体创业，最终落脚在了蛇口。
6: 选择在创业的招商蛇口呢，也是因为招商啊最早期的这种敢为中国先、敢为天下先的一种创新领先的精神和意识，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蛇口真正的生根发芽，真正的做出有用的东西。
7: 你好，上午好，张小姐。您今天穿得很漂亮。
8: 小新，我今天有什么安排？
7: 今天9点钟您有会议，会议室已帮您安排到23楼。
0: 小新和小智是郑小刚和他的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机器人。
9: 小新，帮我查一下深圳到北京的航班。
0: 他们的智能客服、异常预警、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已经可以从容应对日常办公需求，正在逐步融入现代化的办公和生活之中。
6: 我们心中的一个机器人呢，是一定是能够与人类并存、共同和谐、共同生活一种应用场景，希望能将这种人工智能啊，能够将来

0: 来关爱到我们的家庭，关爱到我们的父母，关爱到老人小孩。
1: 在蛇口，类似于这样的高新科技企业还有很多，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蛇口基因，他们引领着行业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
2: 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产业升级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由过去的纯工业区，向着我们的高端的信息智能、人工智能等等这个方面在发展。另外一个呢，从国家的这个要求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最终落脚点还是人们的美好生活。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也成为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窗口。
1: 时光倒流40年，蛇口的开拓者袁庚曾向人们这样描述：你到过蛇口吗？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样。这正是今天的蛇口所呈现给人们的景象：碧水蓝天，海风和煦，浪漫时尚，开放包容。蛇口展开最美的画卷，迎接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法国的喜特和美国的贝美，都是被蛇口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他们快乐的创作，轻松的生活，沉浸在蛇口的温暖阳光和新鲜空气里，感受着这里每一天的变化。今天的蛇口日渐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化社区，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蛇口，体验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3: 在接下来这个章节里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在海外投资当中的独特的商务模式，前港中区后城。
1: 蛇口的诞生首先要建成一个与世界连通的港口码头，然后建设持续创造价值的产业园区。随着前港和中区的发展，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蛇口在非常小的地域空间里，经最大努力做出的尝试，其实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迅速发展的模式，这也就是蛇口模式。距离蛇口500多公里的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上海、台湾、香港三大经济区的中间地带，这里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个蛇口。漳州开发区以港航物流业为龙头，发展临港工业，建设人居社区，同蛇口一样，经历着从无到有、由小变强的成长历程。它必将在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和福建沿海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蛇口模式为后发展的经济区域提供了成功样板，并且历史性地契合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其初衷和最高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每年降水量仅150毫米，终年炎热。2013年，招商局在得知吉布提政府要拿出6亿美元升级改造旧海港的消息后，立刻赴吉谈判，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吉布提打造一个新的蛇口。但是吉方却对这一构想心存疑虑，于是中方邀请吉布提相关人员来蛇口亲自考察，体验蛇口的发展和繁荣，使他们彻底摆脱了顾虑。
1: We have witnessed here. We went to the park, to the port, and we see here the downtown, the city, the Shinko city. So this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and we hope to reproduce this in my country at Djibouti.
0: 2017年4月。由招商局集团投资及建设的吉布提港口投入运营，蛇口模式在遥远的非洲创造了奇迹。
2: 到岸局入股以后，吉布提的这个港口的吞吐量，这个无论我们的这个加入的管理，还是我们招商局由全球化的一些资源的推动，那么吉布提的这个业务量、港口的利润都成倍的增长。这个当然，吉布提的工人的待遇也一样得到增长。
0: 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以平等友好、共赢互惠的方式，获得了“一带一路”上各个国家的信任与支持。
1: What the modern bring to us is to be more healthy, wealthy.Happiness and have a good family. It's only also China is our family.
0: 一带一路沿线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是中国经济向西而行的重要节点。在斯里兰卡内战尚未结束，又陷入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公司愿意承包这里的建设项目。经过对风险和机遇的缜密评估，招商局成为唯一一个愿意投资的公司，并取得了科伦坡港35年的运营权。科伦坡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去，是欧亚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白俄罗斯。由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修建的中白工业园，总面积达91.5平方公里，是中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园区入口处矗立着代表蛇口精神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0: 总统亲临了中百工业园呢现场，当时呢搭了一个架子，在里边放了一个沙盘，也没有房子嘛，给两位元首呢汇报了这里的规划。
1: 把这涂料刷了，把这个架子拆下来。
2: 中百工业园的建设起初并不顺利，因为当地气候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在初期开发过程中有着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
0: 中百工业园的第一个项目大约做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呢，这个就不能再做了，为什么？太冷了，所以呢工厂就得冬天就得停下来了。2016年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要靠发电机发电，靠打井来用水，没有建筑材料呢，从中国调进材料，先后开了7列中欧班列，调进了建筑材料。
2: 强大的实力是战胜困难的后盾，中百工业园的建设开始加速，仅用33天就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133天安装完成了仓储中心的钢结构，不到14个月建成了中百商贸物流园，在异国的土地上展示了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
3: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招商局我们说能够为国家做出我们的贡献，真正我们说通过我们的商业成功能不能推动时代的进步，这个是我们始终的理想。
2: 蛇口模式在一带一路上的迅速拓展，得益于自身的历史积累和创新突破，得益于国家走向强盛的时代条件。只有站在中国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生长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才能化育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阳光下的邮轮母港如同一架即将脱离地心引力的飞机，它的周边是一片庞大繁茂的现代化城市。在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豪华邮轮缓缓离开蛇口，驶向蔚蓝的大海。诞生于146年前的招商局，传承招商血脉，孕育蛇口基因，经历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风雨历程。新时代，它还将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将见证着中国迈向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发展的新画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们，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嘿，瞧瞧，
7: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6: 是吗？
7: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6: 嗯，
7: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6: 嗯，
7: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6: 是吧？
7: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6: 嗯，
7: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6: 哦，认识一下，
7: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6: 嗯，
7: 我叫刘钊，
6: 哎，
7: 他呢叫孙超，
6: 哎，是我呀。
7: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6: 嗯，
7: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6: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7: 哎，别拘一格，
6: 哎，可以说一说，
7: 哎，我小名叫佳佳，
6: 哎呦，
7: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这是我。
7: 真的，
6: 您等会儿吧。
7: 啊，
6: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7: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7: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6: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7: 不是，
6: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7: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6: 您别老瞎说，
7: 哎，
6: 啊。
7: 说实话，
6: 哎，
7: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6: 嗯，
7: 有一点劣势。
6: 哦，咱还不如人家，
7: 哎，这不如人家
6: 啊！
7: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6: 是吗？
7: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6: 哎，
7: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6: 是吗？
7: 他年轻啊，
6: 啊，我岁数小，
7: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6: 没错，
7: 96年，今年
6: 23岁，
7: 哎呦，刚23岁。
6: 对了，
7: 对于男生来讲，
6: 怎么样？
7: 花一样的年纪，
6: 你听听人这词儿，
7: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6: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7: 就是说呀，
6: 嗯，
7: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6: 嗯，
7: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6: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7: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6: 我拿脸痤哪儿了？我，
7: 啊，
6: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7: 不是，你看看，
6: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7: 啊啊，对。
6: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7: 你这种痘得痘，
6: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7: 浑身全是，
6: 您别瞎说啊！
7: 真的，自己在家，
6: 嗯，
7: 为了调整，
6: 哎，
7: 洗牛奶浴，
6: 哎呀，
7: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6: 嗯，
7: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6: 哎呦，是啊，
7: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6: 啊，啊啊，
7: 去医院，
6: 啊啊，
7: 大夫大夫，
6: 啊，
7: 我这洗完牛奶浴，
6: 啊，
7: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6: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7: 你这个
6: 啊，
7: 奶粉没沏开，
6: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7: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6: 啊，
7: 但是跟他比呢，
6: 嗯，
7: 我有点小瑕疵
6: 啊。您还有瑕疵？
7: 有点小瑕疵
6: 啊啊，
7: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6: 啊，
7: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6: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7: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6: 啊。您那还能调整？
7: 当然了
6: 啊，
7: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6: 啊。有啊，
7: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6: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7: 怎么了？
6: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7: 是美容针，
6: 美容针叫肉毒素，
7: 啊啊， 还打大肠杆菌？
8: 对对，哎，
7: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8: 玻尿酸有吗？
7: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好，
8: 高科技，哎，为什么得调整呢？嗯，超还年轻，哎，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7: 是吗？
8: 而且不瞒各位，嗯，今天来的朋友也多，嗯，单身，呵，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啊，之前咱也交过三个，啊啊，差不多四年一个，哦，
7: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8: 我这挺难受的啊！
7: 你这时间很准呀、啊，哎啊，
8: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7: 是吗？
8: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7: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8: 是不是太完整了？
7: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8: 你说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7: 啊、怎么认识的呀？
8: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7: 是吗？
8: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7: 和你瞧瞧，
8: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7: 还真像，
8: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7: 哦，有人打电话了。
8: 喂，哎，
9: 喂，
7: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8: 这位朋友啊、嗯、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9: 嗯、几点了现在？
7: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8: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7: 哦，12:06了。
9: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7: 嚯，您瞧，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8: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7: 哦，是您这位了。哎，
8: 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7: 是啊，
8: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7: 是吗？哎
8: 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啊、哦，我的画、哦、好多人也不理解。哎
7: 呦，您瞧瞧，哎
8: 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7: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9: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7: 哇、哦，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8: 后来通过电台，啊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7: 哦，还想联系一下，哎，
8: 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啊，好想说一句
7: 什么呀？
8: 好久不见。
7: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8: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7: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8: 走什么绿化带、啊？
7: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8: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7: 有氛围。
8: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我
7: 天，进展还挺快。嗯，
8: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7: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8: 有螃蟹什么事？
7: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8: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啊，
7: 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8: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7: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8: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7: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8: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好，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7: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8: 端详着他，
7: 还端详着他，
8: 我都想和他表白。
7: 你快，你讲两句来。
9: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8: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7: 是吗？哎，
8: 啊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7: 是，
8: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啊、超，嗯、啊，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7: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8: 呦喂，太美了，
7: 是吗？
8: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踮起脚尖，
7: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8: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7: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8: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7: 四个小丫头。哎，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啊，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6: 不是，
10: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7: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0: 那不咱凑腿来了。
7: 刚开始还很好，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养活他很难
10: 啊，是吗？
7: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10: 呦，那太可惜了，
7: 选择了蹦迪。
10: 蹦迪，
7: 有时候为了挣钱，还去领迪。
10: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7: 啊，还领野迪。
10: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野迪是什么项目？
7: 就是露天跳。
10: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7: 对对对。哎
10: 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7: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0: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7: 甭管怎么说。

0: 你们分开了，
1: 哎呦，
0: 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1: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0: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1: 哦，那倒是。
0: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0: 我去银行办业务
1: 啊，
0: 他跟我搭讪
1: 啊，
0: 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
1: 啊啊、
0: 嗯！我说没有、
1: 啊，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
1: 哦，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是，
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
1: 嗯嗯，
0: 哎，就能短信聊天
1: 了、啊，这就有手机了。
0: 哎，
1: 嗯，
0: 聊天过程中，
1: 嗯，
0: 我了解到，
1: 嗯，
0: 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尔托大学读书。
1: 哦，这。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
1: 啊啊啊！
0: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1: 啊啊，
0: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1: 啊，
0: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
1: 啊，
0: 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
1: 啊，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1: 啊，
0: 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
1: 啊，您说一说呀、啊。
0: 外语
1: 啊啊，
0: 外贸
1: 啊，
0: 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
1: 啊、
0: 人家特别讲究。
1: 啊、是吗？
0: 我们约会，
1: 嗯，
0: 说可以啊，
1: 嗯，
0: 出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啊，
0: 我们约出来，
1: 嗯嗯，
0: 相对而坐，
1: 哎，
0: 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
1: 啊、嗯、啊，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哎呀，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啊，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
0: 啊，
1: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不？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
1: 啊，呵，
0: 人家也跟我聊。
1: 哎呀呀呀，哼，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怎么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
1: 嗯嗯，
0: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做什么？
1: 做什么？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儿都中了，
1: 呵呵呵，
0: 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行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0: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0: 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0: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哎呦，
0: 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吧？
0: 但后来，
1: 嗯，
0: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1: 哎呀，
0: 真的，你相信吗？
1: 嗯，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嗯，
0: 就是购物和逛街。
1: 哎呀，
0: 购物完以后，
1: 嗯，
0: 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吧？
0: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1: 啊啊，
0: 芭蕾舞，
1: 啊，
0: 更不敢想。
1: 那没错，
0: 嗯，
1: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1: 哎呦，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
1: 嗯，
0: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0: 那怎么了？
1: 啊，
0: 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啊？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2: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1: 你就别提那人。

0: 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
0: 嗯嗯，
1: 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
0: 嗯嗯，
1: 我心多重啊，
0: 啊、嗯
1: 嗯，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0: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嚯，您瞧这地方，
1: 他是一名空姐儿。
0: 哎呀，
1: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0: 嗯，
1: 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0: 嗯，
1: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0: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样，
0: 嗯嗯，
1: 我跟你说，
0: 嗯嗯，
1: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0: 谁
1: 啊？
0: 谁？
1: 马淑芬啊？
0: 马淑芬是谁呀、
1: 啊？那空姐儿啊。
0: 空姐
1: 啊，
0: 叫马淑芬，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
0: 嗯嗯，
1: 淑芬不光是好看，
0: 嗯，
1: 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0: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1: 甭管怎么样，
0: 嗯，哎，
1: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
0: 嗯，
1: 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哎、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0: 和我都要忘了，
1: 嗯，随身带着笔，
0: 嗯嗯，
1: 哎，拿出来以后，
0: 嗯，
1: 刷刷刷刷，
0: 哎，
1: 速写的方式，
0: 嗯。
1: 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
0: 啊啊啊！
1: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0: 哎，
1: 双手递给他。
0: 哦，
1: 这是我给你画的。
0: 啊啊！
1: 他接过来。
0: 啊，
1: 哇，真好哎！
0: 是，
1: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画的。
0: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1: 不是，
0: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0: 是吗？
1: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0: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1: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0: 哎呦呵，
1: 当然，
0: 嗯，
1: 美中不足，
0: 嗯，
1: 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0: 是啊，
1: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0: 啊。怎么了？
1: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
0: 嗯嗯，
1: 约了没十分钟，
0: 嗯，
1: 接到一电话，
0: 啊，
1: 马上飞任务。
0: 哎呀。
1: 约出来吃饭
0: 啊，
1: 吃了没十分钟
0: 啊，
1: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
0: 哎，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0: 嗯嗯，
1: 后来我找了一个
0: 嗯
1: 塔罗牌的大师。
0: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
0: 啊，
1: 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
0: 哎，等，嗯。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1: 啊！
0: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0: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
0: 啊？
1: 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
0: 啊，
1: 里面有一句话，
0: 嗯，
1: 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把这句话读出来，
0: 哎，
1: 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
0: 啊啊！
1: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0: 哎哎。
1: 吃了十分钟，
0: 嗯，
1: 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
0: 啊，
1: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
0: 啊，
1: 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哎，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4: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我好意思。
5: 啊。
4: 啊。嗯。嗯。
5: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4: 我也困了。
6: 哎，
5: 你没事吧？
6: 没事。
5: 哦，
4: 我上个厕所，
5: 去吧。
4: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5: 哎，
4: 够不着啊！
5: 我帮你接着。哼，不用谢呀。
4: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5: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4: 这个是我。
5: 嗡嗡呀，我说明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4: 哎呀，
5: 什么？
4: 哎呀，
5: 什么？
4: 哎呀，
5: 不是年夜什么？
4: 我牙疼。
5: 你不会号脉啊？
4: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5: 有
4: 什么玩意儿？
5: 大窗户真亮。
4: 啊！哎呦我！
5: 大过道真宽。
4: 哎呦我！
5: 大天棚真白。
4: 哎呦我！
5: 大动车真快。
4: 哎呦我！
5: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4: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5: 不合适吧？
4: 合适，
7: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5: 哎，
7: 身份证。D。您的呢？
4: 您的呢？
5: 报号行不？
7: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5: 帮我拿一下。
7: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5: 对对，我自己拿。
7: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4: 自重啊。
5: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5: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5: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进隧道是吧？
4: 啊！
5: 你看前面
4: 什么？
5: 隧道啊！啊！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5: 是吗？
4: 啊！
5: 谁呢？
4: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5: 而且脸还疼。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5: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5: 你扶吧。
4: 你扶吧。
5: 我扶吧。
4: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5: 我让不过你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5: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4: 没必要吧？
5: 有必要。
4: 来。
5: 没必要了。
4: 啊、哦、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5: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打年糕的。
5: 打年糕的。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5: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4: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4: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5: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4: 黑打黑打黑
5: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4: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5: 继续
4: 来呀！
5: 哎，不喝。 不玩儿，我看，开我，蚊子，隧道，我的，
4: 我的。
7: 乘警，有车。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5: 你搁这贿赂我呢？
4: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0: 非得问呢？
1: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0: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1: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0: 他没问。
1: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0: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1: 毕竟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0: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1: 干呀？
0: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1: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0: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1: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1: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0: 啊，你是大学生
1: 啊？大一新生。
0: 你这长得有点老。
1: 你有点不太礼貌。
0: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0: 我能力不行，
1: 你都拦不住、啊、
0: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1: 啊、说好了、啊、
0: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1: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0: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1: 我能进去吗？
0: 不能。
1: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0: 肯定不能。
1: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0: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去吧。
1: 哦，帮我拿一下。
0: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1: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0: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1: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0: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1: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0: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1: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 你替我说，谢谢。
0: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1: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0: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1: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0: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1: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0: 你站起来，拿来。
1: 干啥呀？
0: 我给你送。
1: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0: 啊，我告诉你啊，
1: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0: 你又脱了。
1: 干啥呀？
0: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2: 邮箱。
1: 谢谢大哥，
0: 优秀啊。嗯，
1: 大哥你人可真好。
0: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1: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0: 我给谁送外卖呢？
1: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0: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1: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我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3: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

0: 我订单被取消了，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笑>不，你笑啥呀？<笑>你笑吧，行。<笑>
1: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笑>
0: 哎，今天三号，三天扣600啊？
1: 没有啊。
0: 我头2天没上班，1天扣600啊！啊，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0: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1: 人订的啥呀？纸，
0: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1: A4纸，<笑>也能用。<笑>
0: 卖不？
1: 不卖，送你了。
0: 再见。
2: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笑>你摆一下，大哥。<笑>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0: 还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 哦。
2: <笑>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
0: 说说里头都有啥？2瓶茅台，你走吧。<笑>还有一份炒饭，
1: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
1: 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0: 你吃饭没有啊？
1: 没呢。
0: 你行？
1: 哦。
0: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1: 啊。
0: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 你啥时候点我了？
0: <笑>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0: 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一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一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5: 想起来了，
4: 修想告诉我，修睿。
5: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4: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5: 哎呀。
4: 你咋样啊？
5: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4: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5: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4: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5: 我哪儿抖了？
4: 鸡巴啥？仇富是吧？
5: 我
4: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5: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4: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5: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4: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又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5: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4: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然后把单买了。
5: 乔杉呢，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4: 你别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5: 山哥来了啊！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5: 啊，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2: 你好。
4: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5: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4: 我没说服务员。小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5: 行。哎，
4: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哎呀，
5: 破费了。
4: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你见过没有？这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5: 辽参，
4: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5: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4: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5: 谁着急了？
4: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5: 海鲜吗？不就是？
4: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5: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4: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5: 好嘞，
4: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5: 那不就小米粥吗？
4: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5: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4: 你还想吃啥？
5: 有钱的没？有啊。
4: 有吗？
5: 卖没了。行吗？
4: 行啊。
5: 没有啊。哎呀，行不行，山哥？
4: 还行了，
5: 这眼力见了。哎，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4: 忙去吧。哎啊，
5: 秋山，
4: 咋的？
5: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4: 有啊，
5: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4: 血海深仇。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默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0: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0: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0: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2: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啥信儿？
2: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2: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0: 哎，
1: 来。
0: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0: 哎，山哥，

0: 走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0: 后叔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0: 不是尚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0: 尚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0: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0: 干
1: 根儿的气氛。
0: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0: 尴尬。
1: 我，哎呀，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2: 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0: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0: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0: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0: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3: 乔山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3: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0: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
1: 啊？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不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3: 乔山呐，
0: 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
3: 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割袍断义，哥哥！
1: 别！邵老师，你别生气，邵老师，邵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3: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3: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3: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3: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3: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3: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3: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3: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3: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行，你邵氏，邵氏，邵氏，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3: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1: 呀，太好了。邵老师，我谢谢你啊。
3: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3: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4: 三哥，哎，三哥。结果回来了。
1: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3: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3: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别，授人，授人骑驴。去打鱼，
3: 太好了！
1: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啊！
3: 后厨把俺马子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为了谢谢老师。
1: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对，告诉大家又见到太阳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哎呀，这个天又热起来了啊！反正呢，我们跑步的感觉是啊，今年比去年更难。去年虽然也热啊，但是湿度啊没有这么大，湿度没有这么大。湿度一大以后呢，人呢、啊、真的是很难受。我觉得相比于湿度大，温度再高一点，人都会好受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体感。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说到0805呢，我们是从0804啊就开始被带节奏了。0804呢是我们的开心果小牌拍的一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野外的鸟妈妈喂宝宝的照片。哎，拍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参加比赛了嘛，希望小牌取得好成绩啊。然后呢，我们的开心果啊，我们的木工师傅高了高。按耐不住了，他终于忍不了了。他发来了自己的作品，就是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这幅作品啊，0805。他告诉我说：“小雨，小雨，你看看我拍的鸟怎么样啊？”这哪里是鸟啊，这是艺术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0805就可以看到，高了高啊，手工雕刻的这些鸟雀栩栩如生，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说到栩栩如生啊，昨天呢给高乐高如此高点评的我们的小开心果啊，小开心果也是受到了怎么讲呢，受到了老陈醋的味道啊。获奖了，获奖了。然后呢，他收到了醋以后呢，跟我讲说这个醋啊，这就是没了啊，只有味儿了啊，只有味儿了。所以人家讲不漏财，对吧？他也不能漏醋啊。你知道醋在我们老家山西来讲，那就是财富的象征。以前啊，就是很久以前啊，很久以前啊，就是你家要是娶媳妇儿啊或之类的，都不是说好像要搞什么车队，要显摆怎么样怎么样，也显摆，也显摆，显怎么显呢？就显醋。你家里啊醋坛子多，哎，说明这家生活可以啊。所以不漏富也不能漏醋。这件事儿呢我知道了啊，就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的小开心果继续啊独此一例，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吧，一定给解决好啊。其他的开心果如果说收到了醋有问题的话呢，赶紧及时给我们反馈好不好啊，我们一定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力争呢把这个企业早日搞上市啊。行吧，来来来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0805。昨天呢，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呢，估计在忙啊、哦，因此呢，我也问他了，我说这个作品啊，多少钱啊？因为我想入手。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请您注意，正午吃个饭，厨师都被汗臭了，结果一瓶红的面条吃了面。今天这蒸桑拿爽了。
2: 今天中午太热了，所有的孩子一件衣服都不穿，直接裸奔了。
1: 今天开车行驶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货车拉着很多鸡蛋，其中有很多鸡蛋里面已经破开，钻出来很多小鸡了。天气太热了，桌子太烫了，麻将刚摆上去就糊了。
3: 真的，所以开心副驾驶也是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明天就立秋了嘛，就要凉下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了，咱们这边还有秋袄呢。那么说什么是秋袄？就是秋老虎啊，对吧？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虽然说明天是立秋，对，明天立秋了，我的乖乖。行吧，天凉好个秋，来来来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这是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的作品啊，高乐高的作品，大家可以赏析一下。欣赏一下。所以我觉得有的东西啊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做的非常的漂亮啊，你也可以出众啊。如果说你要是非常的丑，你也可以以丑万年啊。昨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有意思的消息，说北京有条狗啊，因为长得太过潦草，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卖出去啊，所以呢就是只能留在家里啊，砸在手里了啊。说这个狗呢就长得太有特色了啊，怎么有特色呢？就长得跟鬼一样啊。如果说你觉得就对于鬼这个东西呢，就还不是太有了解是吧？就无法想象的话，那他长得有点像那个谁孙红雷啊。但是呢要扎两个马尾辫儿。哎，对了，就是扎马尾辫儿的孙红雷。大家如果想看扎马尾辫的孙红雷，请发送阿拉伯数字805，发阿拉伯数字805，这也太……哎呀，因为我看到他了嘛，我看到他了，所以真的是啊，我们昨天的节目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啊，一个美，一个丑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艺术啊，都是艺术。都是杰作啊，都是杰作，一个是高乐高的杰作，一个是大自然的杰作，大家来看一看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05，当然了0805，你看了你赏心悦目，805的话你看的时候你给我小心点。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4: 我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5: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4: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6: 听就喜欢了，怎么这么好玩啊？这个节目是几点到几点的呀？
7: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哦。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看了这张图片，就是我说那个像孙红雷的，对吧？ 805发了以后说，这有点像是羊头啊。嗯，可能吧，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么来的吧。来吧，17:42，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注意晚高峰的路况，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正式来互动了啊。对，今天这个图够可以的吧？0805是我们开心果的作品，0804呢也是我们开心果的作品。其实啊，不瞒大家讲，我呢，真的、啊、这个礼拜节奏又给你们带乱了。本来周三的时候呢，我是想给大家看一张擦边的照片啊，但是你看看，所以男人的好胜心，对吧？你们一个二个都在那比，我怎么能够自甘落后呢？我本来今天想搏一下的，后来想想算了吧，不用我出马，让我女儿出马就行了。先就是铺垫一下啊，大家伙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先关注着啊，有你好看的啊，有你好看的。我们先来说一个丑的啊，先别说好看的，先说难看的，就是难看的放在前头。问大家，你觉得对你而言啊，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对你而言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就是对你而言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呢？哼，不要把主持人带出来啊。

0: 开心果高乐高啊，已经给我回复了啊。它是一个柜子，一组柜子啊，在一起的。他说呢，卖这个柜子呢，大概要，我就不说了啊，反正我买不起啊。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小雨，按照男人的好胜心，你应该上那张。忍，常人所不能忍，方成常人所不能成。我忍，我忍，我忍。
1: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Hi, I'm Jeff. 我是 Jeff。也是姐夫，
3: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还有几天你就要从交通广播毕业了，恭喜你能按时吃饭了。其实，真的就是习惯了啊，已经一转眼快2个月过去了，所以下个礼拜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周。下一周我将会完成，哇，想想看，就是2个月这样，中午直播，晚上直播，中午直播，晚上直播，这样下来，然后下个礼拜我将会完成。有希望啊，有希望完成我的成语故事杀青，1000多个呀！朋友们，我录了整整5年啊，五年可能都不止，你知道吧？我现在想想，我自己都想，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好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啊。说说看，你觉得长得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祥子发了一张照片，这个东西应该是斗牛犬吧，还是沙皮狗啊？就是脸上皱纹就比我抬头纹还要多那个。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啊，小排说是鲸头鹳。啊，鲸头鹳，他说无法直视它，盯着我的感觉，我感觉都要石化了，就他会魔法呗，是吧？鲸头鹳啊，大家如果不知道鲸头鹳是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鲸是鲸鱼的鲸，就是大鲸鱼那个鲸，鹳是鹳鸟的鹳啊，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看看你看了以后是不是也是跟小排一样被石化啊？类似。开心果队长说，他觉得最丑的动物应该是蝙蝠。然后呢，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说，最丑的动物应该是老鼠。你们养的不就是一个是带翅膀的老鼠，一个不？开玩笑，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哦。但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哦，就是我们觉得这种动物很丑。会不会那种动物也觉得人很丑呢？我的天哪，会不会是觉得就是人也很丑，是不是？这样是叫沉鱼落雁，大家知道吧？以前形容古代的四大美女，沉鱼落雁，一个是西施，还有一个是昭君出塞嘛，王昭君是不是？沉鱼落雁，但实际上这个成语的意思并不是说她们有多美，而是。只是想反映，就是西施的美或者是王昭君的美，只有人可以欣赏。对于动物来讲，就是那些鱼觉得，哎，丑死了，丑死了，丑死了。那大雁觉得，哎呀，太丑了，暂时算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他们丑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你知道吧？啊，我们的祥子说，我的天哪！5年的成果多好啊，能有几个人听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跟丑和美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呢，就只要把它负责录出来就行。对不起，我激动了啊，就是我管就对不对？反正我录这个东西1分钱就。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3: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最近呢，安徽滁州的农户吴大伯向媒体求助，前段时间他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的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完玩，这看得挺心碎的，150亩芝麻苗啊，一夜之间全部完玩，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就看了这么多的新闻，我发现钱和命是不能交给 AI 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新疆伊犁啊，自驾路上遇到一头牛拦路，对向行驶过来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拍了拍牛屁股将牛赶走。牛表示，某科目一，你咋答应我的？哎，手机边的各位，你们都考过科目一吧？科目一里面有一条，你们还记得吗？行车途中遇到大型动物拦路，请不要下车驱赶或者是鸣笛，避免激怒动物引发危险，建议车内耐心等待或绕行。某。最后来到湖北宜昌啊，两名小伙深夜偷盗无人便利店，其中一人被智能锁锁在店内。警方迅速破案，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已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你可以想象，无人便利店，一个进去了，一个在外面，然后进去的那个被锁在店内啊。就一句话总结一下，一个在外面的懵了，一个在里面的傻了。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4: Let's go！
1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看见过祥子说：“诽谤啊，诽谤啊！我明明是在夸你啊！”哦哦哦哦，是在表扬我是吧？哦哦。啊，对对对对，上回书呢跟大家说到啊，下个礼拜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录的成语啊，我录的

0: 成语故事将会达到1000集，什么概念啊？就是我只要是工作日，有一点时间，我就自己录自己做，然后就这样坚持了五年多，想着说五年的成果多好啊，能给好多人听。是啊，也是希望这样啊。你看，先给我的女儿听啊，女儿呢再给他们的孩子听，他们的孩子呢就是子子孙孙无穷，问题是他们自己都不听。后来我一想呢，1000集，如果我把它放到网上，然后呢就是大家伙只要花一块钱，然后就可以购买1000集。如果有100万人买的话。等我梦醒了再说啊。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刚才问了大家啊，就是你觉得长得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动物？银子说长鼻猴有点丑，看着他那个鼻子就像一颗肿。你这个说的就有点瘆人了，你就说酒糟鼻呗，谁还没有酒糟鼻呢？花姐啊，花姐说，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长得最丑的动物，只有看得顺眼和不顺眼，仅此而已。真的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了，知道吧？其实我们那一期说什么 AI， 就是你不断的问他，他会给你不同的答案。你从不同的角度问他同一件事情，他可能给你的建议是完全不一样的。难道我们人就不是这样吗？我礼拜天啊，在我们家附近一个小河湾里面就跑步嘛。因为那地方树荫还行，所以呢不少的跑者在那边啊，然后大家互相一见面都是互相加油加油加油，对吧？你知道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我就在反思这个事情，知道吧？但凡是男跑者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问我，哎兄弟多少配速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大概四分半。其实呢我那时候大概跑4:50左右，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讲的要快那么一丢丢，你知道吧？但凡是女跑者问我说，哎呦什么配速啊，我就说啊4分左右。你知道吧？后来我自己讲的我自己都不信啊，4分左右就跟走路一样，搞笑吧？但是人好像就是反正我是这样啊，就是男的问我，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女的问我，我就快的没边儿了，你知道吧？
4: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早晨我出去跑步的时候，在我们家就是楼下就是三轮车啊，很多三轮车就是街边路边摊嘛啊，有时候晚上出来摆摊，早上出来摆摊。

一个摊位上，那个老板啊，在摊位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一幅字。后来我跑过去的时候呢，我又跑回来，我看了看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上面写的是不能日日出宫，还得看看世界。这是他的标题啊，非常讲究。还有题目，不能日日出宫，还得看看世界。Hello， 朋友，抱歉让您白跑一趟了。老板去青甘环线玩了，8月2号开始休息，预计8月15号恢复营业。来都来了，加个微信吧。我具体记不清楚了，他好像说加微信的话，好像给一个煎蛋吧，还是什么的。就是15号老板回来了以后给个煎蛋、啊、你甭管他这是广告还是什么，但我觉得我也想这样，哎，说走就走的旅行，知道吧？因此朋友们，这趴我们来问问大家伙啊，来各位，如果你能够说走就走啊，如果你能够说走就走，你想去哪玩，你想去哪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今天中午在乐逍遥啊，跟大家互动啊，有位小子就说啊，我怎么知道如果要去哪玩？如果没跟我讲啊，如果很好啊，大家都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在我的调教下，大家越来越开心副驾驶了啊。说走就走，你想去哪里转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下个礼拜二，妖哥回来就上他的正午乐逍遥了，我也就拜拜了。我的拜拜呢，不仅仅是乐逍遥拜拜，开心副驾驶也跟大家说暂时再见了。日日出宫太难，我也要去看看世界了，朋友们。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花姐说下下周你去游山玩水了，那谁给你代班啊？今天中午在乐逍遥的时候还有人说你都给姚哥带了2个月的节目了，让他去开心副驾驶给你带个班不行吗？是这样，你不要搞错了啊，就是想给姚哥代班的人那是山呼海啸。我是侥幸啊，中奖抽到了。我是抽到了啊，要给我代班呢，鸦雀无声，明白吧？嗯，所以呢，人品啊真的是很重要啊。因此呢，对，我们就怕就是别人来代班，你们老是挑，知道吧？哦，他怎么样？就在节目里播新闻了。这成一个新闻节目了哦，他好紧张啊，他好，你皮一点都不厚啊。所以，还是我听录播好吗？听录播，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0: 祥子说："如果说走就走的话呢，我想去古牛酱，因为那儿水清。哦，是吗？水清沙白吗？是古牛酱的水很清吗？那你这么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旁边陆安那个毛蛋厂那水也清啊。我不给大家推荐了吗？还给大家看了，对不对？那水是真清啊。说到水清，我们的。"开心果杨洋说：“啊，我明天又要去太平湖了。你上辈子肯定是条鱼。”我们的英克松松哥说：“哎呀，听节目啊，听得我饿得好难受啊！我去买一袋鱼皮花生。我们说吃的了吗？我们说吃的了吗？我说人品也可以下酒吗？就是啊。”银子说："说走就走的话呢，我想去北京。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没去过北京啊，是吗？有点时间，但是又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又没有时间。我想去北京呀，我想去北京。北京还是值得去一下的啊！北京真的是，而且那地方非常非常的有文化。你可以看演出，各种各样的演出都有，对不对？而且故宫在那里，而且什么国博啊都在那边，哇，真是太帅了，太帅了。但人比较多啊，人比较多。混得真差是吧？那是是是是。所以，这就是优秀的代价吧。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2: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如果让我可以说走就走的话，那我肯定回老家。我肯定去山西啊，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我可能就是下周请个假之后啊，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10月份的时候，我想回老家再去跑一场半马，这是我的梦想，我不知道能不能报得上，这是一回事儿啊，这回事儿。我想回老家，以后每年都会回去跑一场半马，但是呢，在合肥这儿跑一场全马，因为我想清楚了，如果我回老家去跑一场全马的话，或者到其他地方外地去跑全马的话，跑完了全马，我第二天还想转转，我怎么转？我扎着腿转啊！是不是跑完马拉松以后，我扎着腿转啊？我怎么我都动也不了呀？这半马就好很多，知道吧？我知道老家的醋很多，把我当螃蟹，把就煮了呀！这是啊。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3: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3: 好呀！
4: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来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8:1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说走就走的话，我想去一趟河南的老君山。OK， 挺好的，小心不要碰上孙悟空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6，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6。今天是周四嘛，周四做菜，周五吃。我们今天还是看一个跟吃有关系。我敢肯定，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们一定都吃过，但是你们仔细看，你们又没有看到过。朋友们，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案，我严重怀疑他们是 AI 出来的，知道吧？因为那个食物啊，就是有鼻子有眼的，知道吧？我觉得这太神奇了。直到上个礼拜天，当我把它切开的那一刹那，我惊呆了。我说这啥呀？这是啊？这是妖怪啊？这是啊？来，各位发送。

来，各位，想看今天的图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6，发送阿拉伯数字86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他说：“乖乖，小满这个发际线，随我对吧？”今天他妈妈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然后说：“哎呦，还是喜欢小满光头时候的样子。”朋友们，他是不是向我表达啊？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开心果，我有一个亿说，这西瓜还真的是有鼻子有眼，不是，是有眼有嘴啊。各位，我知道你们肯定吃过西瓜，有可能啊，此时此刻啊，有开心果啊正在吃西瓜，但是你们肯定没有吃过这样的西瓜。我当时看着西瓜，我都惊呆了，知道吧？我正准备去喂小满，小满嘴都张开了，我说，哎，这怎么还有一张嘴？哇，我，哦，天哪，我之前看过很多很多，就是网上图片，就是西瓜，有鼻子有眼的嘛，你知道吧？我觉得那太假了。但是当我把那个西瓜拿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真有这样的妖怪。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6，发送阿拉伯数字86啊，你就可以看到今天这张图了。对，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有开心果说，哎，这不是西瓜太郎吗？可以啊，你把后面的和前面的二合一了是吧？啊，真的，你们看看瞧啊，看看瞧，因为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只有这张图片留存了下来。

0: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1: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展翅上下翅，声唤花儿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
2: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3: 18:24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连我们的艺术家啊，雕刻大师高乐高都说，喂，这也太形象了吧，这个，哎，对，你看高乐高，你是用工具用心用手雕刻出来的，对吧？但是我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所以看鬼斧神工不一定非要去什么景区，你知道吗？你从路边上买个西瓜就可以看呀。太 crazy 了。来，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我们的开心果继续。他说，
4: 如果可以说走就走，我会选择去南极，因为我的作业还没写完，怕老师来追我，因为去南极我就不会被老师追了。
3: 哦，作业没写完想去南极，这样老师就，你没有想过老师即使是一头北极熊也会追你追到南极去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有点想吃西瓜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老公，你醒醒！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1: 媳妇儿，
0: 没事吧？
2: 你打死我吧，我只求一打。
3: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舍得打你呀？讨厌，讨厌，讨厌！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做出决定，把13名造势者不分轻重，你不抢米店吗？处以极刑，在红牌楼斩首示众。天光刚见亮，康福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请大门外头。曾国藩推开门一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呀，他心一动，莫非川子会要闹事儿？找到衙门来了，听了听又不像，怎么回事？外边来了100多号啊，这100多号跪了一门口，要求见大人，说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哦，他们想干什么？不清楚，不见您，他们不说。康福一想，看大人那不乐意那个样，没等曾国藩说话，他先说话了：“大人，是不是让我带几个人把他们撵走就算了？”“不，我要亲自接见。”换好衣服，带着贴身保镖，曾国藩迈着方步来到审案局衙门的大门前。等大门开开，他来到台阶上，往外头一看，真100来号，但是都是老头老太太，头发都白了，老头胡子都白了。一看曾国藩出来，豁拉头全跪下了：“曾大人呐、啊，曾大人呐、啊！”曾国藩不知道为什么呢，赶紧下了台阶，以礼相还：“各位前辈，请起请起，我担当不起，快请起。乡亲们，找曾某有事吗？”一个老头拄着拐杖，看那样能有80了，一走到腿直打颤：“大人，我代表各位乡亲向大人您提出我们的要求啊。”“好啊，可以，老人家，这样吧，在门外多有不便，你是否请在里边说？”“不必了，我就当众跟您说说就行了，说说俺们心里的话呀。”“京七在，给前辈搬把椅子来。”“哎，老头岁数太大了，古人有话，70不打80不骂呀，那么大年纪了。”有人搬了把椅子给老头，一开始老头不敢坐，后来曾国藩非叫他坐，老头颤颤巍巍：“谢大人，我就坐下了。”老头强活也骨瘦如柴。有人给曾国藩也搬了把椅子，曾国藩没坐，曾国藩依然就站着：“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那我就说了，大人呐、俺们是平民百姓啊，我读书不多，也是个粗人，说话对与不对呢，望大人多加宽恕。您放心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怪你也就是了。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大人呐、这个昨天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儿，五谷丰米店被抢了，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啊。我呢活得也许岁数小，是不是呢，我还没经过这种事情，头一次亲眼目睹把米店给砸了。听说大人抓来13个人，为首的那小子叫廖仁和，是不是呢，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我想大人比俺们还清楚。这个究其原因，罪魁祸首不在廖仁和众人的身上，全都在五谷丰的老板吴新刚身上。这个小子是个天杀的，心都是黑的，为富不仁呐、每年粮食缺少的时候，他都哄抬物价，平时囤积粮米不卖，到难时加倍的往上涨价。这且不说，他经常是以次充好，弄些不值钱的煤米沙子掺到米里头卖给用户，我们多少年就吃他的亏了。他欺行霸市，为富不仁，可以说是可杀不可留啊。现在大老爷知道长沙人心浮动，米价上扬，缺少粮食，谁家不得吃饭呢，所以再贵也得填饱肚子。这个小子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哄抬物价，而且掺糠食水，弄虚作假，那粮里都有一半都是沙子跟煤米呀、你说俺们怎么吃啊。所以廖仁和这小子也吃了亏了。年轻人吧，头脑一热，忍无可忍，就这么带头闯进去把米店给砸了。虽然说做事有点粗鲁，不合乎王法的要求，但情况特殊啊，情有可原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念过几篇书，《礼记》上曾经有说明，说对这种十恶不赦的家伙，群且攻之，未尝不可以啊！就得老百姓惩治他，《礼记》上都有记载啊。所以呢，俺们大家一商议，来请愿来了，恳请大人从宽处置啊！您抓的那13个人都是无知的百姓，大部分都是饥民，望大人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对，对呀、大老爷开恩，大人开恩呐、把他们放了就得了。曾国藩在这拼着，心里说话，这都是愚民呐、你们懂什么呢？你们知之其外。

外不晓其内，光看外表不晓内情啊。可这也难怪，跟他们的知识和见解有绝对的关系。本来不爱听，反正现在接待老百姓呢，就得把这个烦恼压在心底，仍然满面陪笑。老人家说完了吗？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呢。昨天背米的人不少啊，能有好几百号。这些人背米回家呀，都没敢动啊，都没敢吃啊，人心惶惶啊，不知道这米是收回去呢，得什么惩罚，心里都没底。因此呢，俺们也代表这些人，这些人家里太困难了，没办法抢了一点的米，望大人开恩，赦免他们没罪。哦，原来如此，还有吗？乡亲们，还有没有？没了，就这两点要求。哦，老人家，各位乡亲，你们听明白了。如果说光为抢米解决温饱，由于吴兴刚所做之事太黑，惩罚他都是应该的。要单从这方面讲，做的也不算不对，与天理人情完全吻合。但是各位别忘了，这是国法不能允许的。如果要不严加惩治，今日抢米店，明日抢金店，就无法无天了。你说国家要法律有什么用？那不就胡来了吗？咱这个朝廷不就完了吗？湖南不就乱了吗？因此必须严惩，我想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吧。另外我顺便再告诉大家，这绝不是光是抢米之事啊，抢米是诱饵，是引子。实质这些不法之徒跟串子会沟通，全是国家的叛逆不法之辈，你们知道吗？老头老太太一听，什么串子会？耶，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串子会了？大伙不太相信。曾国藩看出来了，我这里有证据在此，拿来，你们可以传阅传阅看看。昨天本官正在商议怎么处置这些人的时候，突然有人在窗外偷听，而且留下这东西一事警告，威吓本官。大家看看，老头老太太拿的是这刀子，锃明刷亮，开了刃了。再看有个纸条，歪歪扭扭的，翻过来再一看，有符号，仨圈，串子会的符号。有的人都知道，一瞅那字写的，放人万事皆休，不放人刀不认人，这不就是威胁吗？大家看完傻眼了，这。曾国藩把东西收回来之后，脸往下一沉，父老乡亲们，各位前辈，大伙看见了吗？廖仁和等人勾串串子会，想趁机渔利，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抢米，蛊惑人心，制造社会混乱啊。一旦混乱之后，他们浑水摸鱼，跟长毛子勾结在一起，企图推翻朝廷，这还了得吗？本部堂不能不严惩啊，乡亲们谅解吧。啊，关于吴兴刚的事情，当然我也不能放过，鱼肉乡里不法之徒一定要严惩不贷，还大家一个公平。当然那这事儿和着还有方才大家最关心的，有很多人家里没粮食，把米背到家里了，本部堂已经宣布了绝不追究，这些人不追究，拿回家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也就算了，下不为例，让他们放心。这

13个人吗？乡亲们，各位前辈，不要在这儿逗留了，希望你们赶奔红牌楼去看看热闹吧。13颗人头已经挂在高杆之上，大家散散吧。都砍了，13个人一个都没剩啊。曾国藩处理廖仁和抢米一案，下令把13个人13颗脑袋全给砍下来，谁请愿谁求情也不好使。理由是什么呢？这帮人跟会党沟通，是叛乱分子，可杀不可饶。老百姓知道什么呢？一看没咒念了，都跑到红牌楼看热闹去了。就通过这件事，人心惶惶，议论不同。有的人发表看法，认为团练大臣曾国藩这么做对，就得严。人就是贱种，你对他不严点，他就造反，他就作妖。管得越严他越老实，社会能够安定，大伙这日子能得过。有的人说则不然，咱是孝治天下仁政的国家，这抢点米就为吃饭，就至于把脑壳给砍下去。而且那13个人当中，据说还有个老头60多了，有个小孩才16、17，他怎么能沟通会党呢？这不是嘴大嘴小的问题吗？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儿，这曾国藩太不像话了。有的老头老太太就说，哼，什么曾大人曾大人呢，一次杀这么多的人，简直是曾剃头。这是议论出自一个老太太的嘴里头，吆喝。没想到恰如其分的给曾国藩起了个美称，找了个绰号。就打这一天开始，长沙城没有不知道曾剃头的，都不说曾国藩了，背后一讲就曾剃头如何长短。要怎么咱现在也知道这个曾剃头呢？流传了100多年了，大伙都知道，就是这么个起因。但是曾国藩心里头清清如水，他知道杀的有点过分呗，这玩意从轻从重都可以，为什么要这么干？曾国藩以为在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现在人心浮动，国家动荡不安，这要不从严惩治，这还得了？就得造反呢。他还认为挺有道理。但这个事儿过去不久，五谷丰米店吴兴刚吴老板可乐坏了。头些日子他没动怎么的，叫那些乱民打的下不来地儿了，现在好点了。好了，一想这曾大人真不错呀，这给我做主啊。要不是曾大人及时派兵摊压，我这小小的米店就保不住了啊！虽然我受了点损失，还没彻底受损失，我得感谢曾大人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拉了关系。所以他着火去拿钱做了挺大挺大一个万民伞。万民伞啊，就是代表老百姓的心愿，就好像现在送那个锦旗那意思差不多少，不过那伞大。又整了个大信封，写了一封感谢信，请了点鼓乐手敲锣打鼓，打着万民伞公开的来到审案局衙门。老百姓看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围着瞅着。吴兴刚这小子是摇头晃屁股，一躬扫地，各位上差，各位好，各位好，小人五谷丰米店的老板姓吴，我叫吴兴刚，来感谢曾大人来了，给他老人家送万民伞来了，无论如何请您送个信儿，我们要求见曾大人。另外呢，小店
损失不小啊，还恳请僧的人能不能帮个忙，把我损失那些米还都收回来。哎，请各位传达一声。等等，有人到里边给曾国藩送信儿去了。曾国藩一听是火撞顶梁，无耻！曾国藩心说干嘛？给我送万民伞，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曾国藩对这些奸商啊是深恶痛绝。不过曾国藩说的有道理，现在他的权力是捕盗抓贼，组建团练，保境安民，没权整治这些腐败。他没这权力，如果有这权早把他收拾了。曾国藩心说，我还没收拾你，你美什么你美？但这种人不能见他。他把康福叫过来了。康福，站，你代表我到外边见见这吴兴刚，告诉他把这万民伞什么的给我拿走，我绝不收。另外告诉他，从今之后改恶向善，如果再欺诈民财，我绝杀他个二罪归一。你告诉他，他这笔账还没结呢，迟早有一天要找他算账。说的越严厉越好，听令。康福到外头来到门口一看，嚯，吴兴刚长得是肥头大。

0: 那康福到了外头了，谁叫不行啊？是你吗？小人就是。我告诉你啊，我们团练大臣没时间见你，我们团练大臣叫我捎给你个话，你要记听。哎，您说，把你这臭伞夹子走，我们大人不收手。另外告诉你，你这账还没结呢，你以次充好，昌康食水，哄抬物价，苦害用户，你那心都是黑的，你存服是个奸商，大人对你恨透了，先撂着你的，将来你要不老实，你要不改恶从善，杀你个二罪归一，你听明白吗？
1: 是是是，听明白了。
0: 滚，快点滚，哎，滚，快滚！吴兴刚吓得伞也不要了，夹着尾巴跑了。康福一看这怎么办呢？回来请示曾国藩，他把伞留在大门了，上了，不上了。倒了点油，把万民伞给烧了。围观的老百姓都看着，猜不透这位团练大臣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有人还怀疑呢，是不是这吴兴刚走了门子了，给曾国藩送了好处了？估计曾国藩怎么没处置他呀？不了解内情，这么一看呢，傻眼了，猜不透这位曾的人究竟是站在哪头，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按一下这个咱先不说，通过这些事儿，有那么十几天呢，社会比较安定，案子相对的少了不少。曾国藩忙里抽闲，抽出点时间来跟康福对弈，下下围棋过把瘾，这难得的机会。当然说这一天曾国藩正跟康福下围棋呢，黄庭赞从外边进来，曾国藩在家里边是百思不得其解。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曾国藩处理廖仁和强米一案，下令把13个人、13颗脑袋全给砍下来，谁请愿谁求情也不好使。但是说这一天，曾国藩正跟康福下围棋呢，黄庭赞从外边进来。咱说过，黄庭赞那是曾国藩的好助手，主抓审案局日常工作的，有什么事都得向这汇报来。你看这黄庭赞面带惊慌，一进屋你看下棋呢，曾国藩知道有大事，收棋收棋。康福赶紧把棋子装好了退出去，人家商量大事呢。曾国藩不知道什么事儿，有事吗？大人，又出事儿了。县里边送了一个勾串串子会的那么反叛。
6: 哦，
5: 又是串子会。你审问了吗？我看了案卷，我听了他们的说法，我心里头没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送来这个罪犯呢，姓林，叫林明光，他是个领生的秀才，他有功名啊。你看我审了这么些日子的案子，我还没审过这样的案子。他头上有功名，牵扯的事儿很多，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请示大人，您看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您去亲自审的。哼，一个秀才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功名又怎么样？秀才犯法是罪。

更加一等。把案卷拿过来我看看。哎，你看看，我全整理好了。黄庭再往旁边一站，曾国藩看了看卷子，心里头有数了。哎呀，挺复杂呀。一想黄庭再不敢审问，那么自己亲自审问吧。时间定在五号，下边做了准备了。曾国藩亲自问案，这是头一次。好，三班人役，刑具列摆，大堂上庄严威武。再看曾国藩，顶戴华翎，二品的官服，弹奏一声，从屏风后头转出来。当官的得迈四方步，稳如泰山，面沉似水。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往两旁看了看，瞅谁一眼谁都一哆嗦，站的是鼻管调直。大堂上是鸦雀无声。来人，带罪犯林明光，带罪犯林明光，带罪。

把罪犯带来了。几名团勇押解着罪犯，可没捆着，你听明白了。曾国藩往一看，年轻的小伙儿，也就25岁左右吧，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没胡，细眉朗目，文质彬彬，宽领大袖，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您别忘了，曾国藩会相面，尤其这种场合他是非相不可，用眼睛瞄了一眼。林明光被带到近前，跪呀跪呀跪呀，如狼似虎的差人手里拿着水火无情棍，咣咣咣一蹲着地，谁到这场合也得害怕。林明光扑通跪倒了，领生秀士学生林明光叩拜大人。学生头上有功名，那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抬起头来，是离近了。曾国藩又仔细看了看，低头。我请问你，你叫林明光，正是二目的林，光明的明，放光的光，哪儿的人呢？善化县平塘都的。有人告发你勾串会党，图谋不轨，可是事实吗？还不讲实情，从速招来，免得皮肉受苦。是大人，冤哪，我冤哪，没有的事啊，大人明鉴。我林明光从小读的是孔孟之书，我弼晓周公之礼，我奉公守法，是个安善的良民呐、啊。越轨之事从来没做过，我怎么能随便勾串什么会匪？怎么能图谋不轨，想要造反？难道我疯了不成吗？大人冤了，求大人开恩呐！曾国藩一看，话说的不多，看来可能是实情啊。但原告没有，原告哪来的被告？这是被告。原告上堂跪下了，平塘都的团长，就是团练长，因为曾国藩主抓的就这个事儿。这人姓郭，叫郭家虎，上了堂了，跪倒施礼，但是不是他知情人，有人告发的，还得找这知情人，把知情人也带出来了，这也算个原告吧。呀，一看这知情人中等个，胖不大的，小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年纪也不大，也在24、25岁，穿的也是宽领大袖，文质彬彬，脸上似笑非笑，很坦然的上了堂了，挨着林明光跪下了，学生叩拜大人。曾国藩看了看，就不喜欢他，心说啊，看这人的五官相貌是个狡猾之辈，嗯，你瞅那眼神飘忽不定，面线奸诈，你口称学生什么意思？哎，我也是领生秀士，我也是个秀才。哦，叫什么名？我姓熊，我叫熊秉国，我家里就是善化县平塘都的人。熊秉国，我且问你，你举报林明光勾串会匪，可有证据吗？有，有证据啊。那我是个读书的人，怎敢胡来？您看这证据。

一伸手在怀里头拿出一个令牌来，往上一递，大人请过目，这就是物证，这是会匪的令牌，在林明光家里头抄出来的。有人接过来转呈给曾国藩，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六寸长一寸宽，用竹子做的小令牌，上面是个小尖，跟那道士帽差不多。正面上串子会大龙头魏奎这么几个字，串子会是会名，大龙头是当家的，魏奎那就是大老板。一把翻过来一看，串子会的符号，红黑蓝仨圈套着。曾国藩就想起来了，前者有人给我寄刀寄剪威吓我，就是这种符号一点都不差呀。看来此案与串子会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铁证如山了。所以说这案子一审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他不慌不忙把令牌往公案上一放，熊秉国在。我且问你，你怎么知道林明光家里有这颗令牌？谁对你说的？谁对你讲的？你是亲眼目睹啊，还是耳闻？要从实讲来，必须认真负责，倘若有半字虚假，绝不宽待。说，哎，兄弟，我这心当当当当当当是直跳，头眼一看，这曾国藩在上头坐着，离这不远。曾国藩的眼睛真亮啊！怎么一看自己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呀？这就是虎威的。是是是，回大人，小人也不知道，我是听何赖子跟我说的。哎，又冒出个何赖子来，一扯一串。何赖子是什么人呢？何赖子也是我们平塘都街里的人，我也不知他干什么。为了这个事情落实，我把他也一同带来了。哦，此人现在何处？在下面候审。人带何赖子，带何赖子，带何赖子。时间不大，何赖子来了。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是猴头猴脑。就这事儿，跟孙猴他孙子差不多少。光头没戴着帽子，满脑子上都是黄水疮，招的那苍蝇嗡嗡在头上直飞。穿一身破衣服，腰里系个袋子，两颗贼眼叽里咕噜直转悠。嗯，堂堂，哎哎，干什么跪下？哎哎，小人给大老爷磕头啊！曾国藩就一皱眉，听说这人的面相不用相，那长得什么东西？尖嘴猴腮呀，一看就是个不良之辈。这还是五官貌相的举止行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你叫何赖子，正是。你大名叫什么？没大名，家穷，我记事就叫何赖子。多大年纪？36。什么职业？哎喂，我逮什么干什么，也没正式职业。何赖子，我去问你，据熊秉国说你是知情人，你怎么知道林明光家里有这颗令牌的？看看，是你举报的吗？你怎么知道的？要从实讲来，如果有半字虚假，要你的双腿。哎，别，大人，我实事求是，有什么我说什么。他是这么回事，说这话

两天前。您刚才不问我干什么职业吗？我也不怕您笑话，我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有时候卖卖破烂，有时候捡捡破烂，有时候耍耍钱，有时候谁家忙了叫我帮帮工，东掏一把西掏一把，靠这维持生活。

刚住朋友家耍钱，结果时运不济，全输光了。我一看第二天连饭钱都没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大人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良心丧于困毙，保暖生言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都不假，我太穷了，我就想偷点什么。就这么想，偷谁家呢？行走路过林明光他们家的门前，就他们家老林家在我们平塘都比较有钱，我一琢磨偷穷人不值得一偷，到他们家拿点什么玩意都值钱，因此打定主意我越墙而过跑他们家去了。结果我到窗户外头我一看，他家还没睡，我还纳闷呢，怎么那么晚了还不睡觉呢？摘耳侧听，屋里还有人说话，我就闪到窗户台的边上了，用我的舌头点破窗棂纸，我偷着往屋看，不看则可，一看把小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呀，哎，屋里啊有俩人，一个就是这秀才林明光，林明光也穿的这套衣裳，他一点都没变。在他对面坐个黑衣人，这人浑身上下穿了一套黑，很勒的，那叫就像唱戏那叫什么狮子派。哎呦，腰里扎着这么宽的带子，穿黑裤子紧口的，还蹬着一双靴子，干净利落。胸脯像扣俩大碗，宽宽的肩膀我记得最清，背后还背着一把大刀，大刀上还拴着两条布，一条是绿的，一条是红的，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条汉子大概有30岁左右吧。哎，桌上放着沉甸甸一个包，但是那几角没包严，我透过灯光看得清清的，那一包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大概有100两还值多不少。我心说这干嘛呢，半夜不睡觉还那么多的银子，小人疑惑不解。

0: 头对此事一直记在心里，因此命我给您送100两银子，您要不收回去我没法交代。曾国藩听着，大堂上的人都听着，接着往下说，哎，您别看我穷，我脑袋瓜可好使，说的一个字儿都不带错的。当时这林明光在他对面坐着呢，林明光没收，林明光我看那汗都出来了，林明光说，不，我不能收，我不能收啊，这件我娘做的事情我不了解情况，再说我娘已经不在了，老太太3年前就故去了，是吧，这事情我一概不知，就即使我娘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希望报答你把银子拿回去了，说什么也不要。我在窗户外边一看呢，我都挺着急，要告我我就要了，送钱冲人不要，那不是小数目啊、黎明光不要，后来就那个黑衣人为的难了，说你要实在不要银子，我回去怎么交代呢？大龙头还交代的挺清楚，让我呀给你送一颗令牌，说着在那兜里边一伸手拽出，就您朱安生那令牌拿出来了，一晃，说少爷这么办吧，银子不收，您把这令牌收下吧，这颗令牌辟邪呀，可管用啊，当今乱世。贼道横行，你拿着这颗令牌在方圆100里地以内确保你平安无事，没钱拿这颗令牌有人给你钱，有困难有人给你帮忙，你放心，这颗令牌是万能的，无论如何你得收去。我听他说的神乎其神的，林明光一开始犹豫了一下，后来把令牌接过来看了半天，说好吧，既然这样我把令牌收下，银子你拿走吧。这往这经过，他把那令牌收下了，这不我怎么知道的，他开个抽屉匣塞到抽屉里头了，我在外头看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了呢，林明光送那个黑衣人，他俩一前一后往外走，我一不小心把旁边一个花盆碰了一下，夸一响把我吓坏了，我怕他们发现我呀，因此我越墙而逃，后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据我亲眼目睹的就是这两件事。那么再跟您讲，我一宿下去没睡好觉，我就琢磨这串字会的大龙头魏奎是国家严拿的罪犯啊，十恶不赦呀、尤其大老爷您最恨的是会党啊，他们就是想造反啊，要推倒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真是可杀不可留。我想林明光是个读书的人，怎么能跟串字会勾搭连环呢？这且不说，我就想到大人您的告示了，您的告示说好像抓一名会党赏银5两，我大人有这事儿没？我就是为领赏来的。少说废话，我先接着说。哎，是，您爱给不给，您别动怒啊。您听我说，到了第二天了，我昏昏沉沉到小酒馆了，我琢磨着我能得5两银子的赏钱，这5两银子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寻思喝点酒吃点肉，他妈掌柜的是脸不赊给我，三说两说我们闹翻了。正在这时候，熊秉国熊二爷也在那喝酒呢，二爷您说是吗？曾国藩点了点头，是必须审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济广播京广悦动听。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

0: 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

0: 肃、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十九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十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这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尤其是右边数那第二位男性，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0: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多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0: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1: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0: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

0: 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1: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
0: 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一群特殊的病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拿破仑随即下令探索这种疾病的病因，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1821年，瑞士医生科恩特使用一种神秘药水治愈了150多名怪病患者。但他没有预料到，很多喝了这种神奇药水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宛如中毒一般。他无法回答为何治病的良药竟会导致人体中毒。
1: 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

0: 丰富的医生，柯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柯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客厅病。
0: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1: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0: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客厅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 这些富含

0: 点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

0: 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1: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

0: 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0: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 2 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十一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他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7: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10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10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6: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11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6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

0: 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1: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0: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

0: 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

0: 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1: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

0: 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1: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0: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两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

0: 想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 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

0: 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公主百花刀头被太子给打飞了，往下就败，金耳兔随后就追，把棍举起来了，往下就落，打他是一点含糊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从城里头月霸赶到。他怎么来了？他母亲不是告诉他到自己宫院里头不准出宫，老实给我待着。月霸走的，走完之后纳闷儿，说发场要杀的那人，那个女的管我妈怎么叫姐姐，另外那个管我母亲叫嫂子，这是怎么论的呢？这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越发的有怀疑，要出宫去为不孝，还不敢这等着。后来又听外头咚咚打炮响，哟，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后来杀声震耳，外头已经打起来了。小英雄把宫内的工人给叫了一个，这怎么事儿？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公主早就有话，只要是我让我儿子一回到宫院里头，就别让他出来，指定我有事。所以今天这工人进来之后，哦，你要问的话，这个他是这么个事儿，那个在操兵呢，操兵。那么杨武场在什么地方？离这30里地。胡说，30里地，怎么听得真真的好像就在城外呀？这不打起来了？没有，您放心吧。月霸一伸手，把这个工人的脖领子叭就给抓住，一提了起来。好家伙，脚底不沾地儿了，那上吊了。哎呦，你饶命！你饶命！怎么事儿？说实话，哎呦，我不敢说呀。那公主，这个公主告诉有话，实话实说。你这下如果不告诉我，哎，我吧唧就把你摔死，你信吗？我信。我摔死你，我老爷能不能让我给你提成？那哪能啊！你摔死小人，我白摔。哎，这不就结了吗？你实话实说，一切由我负责。没办法，这才实话实说呀。金兀术来了，你老爷出去，你娘都出去了，打仗呢，现在啊。哎呀，这还了得吗？赶紧备马。马匹背过来，上坐骑，提了锤，紧往这儿跑。一出城门洞，就看见自己母亲刀飞了。再往前跑一看，师兄，哈哈，金耳兔已经把棍举起来了，能不着急吗？怎么，你要打死我娘啊？ 别看是师兄弟儿，师兄弟儿是师兄弟儿，你打死我母亲绝也不行啊。这马催的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马后蹄子掏起的土直打小英雄的后脑勺啊。马到了跟前了，双锤一抡，从下边往上架棍啊，突，震耳欲聋啊，把棍给架开了。金耳兔抬头一看，哎呦，师弟，这师兄弟哥两个那是老喇嘛佛3000多个徒弟当中他最喜欢的这两个，这俩人经常在一堆比武啊，经常在一堆练，也特别好。今天把棍给架开了，月霸这月马皮带住，这脸上可有点不太好看呢。师弟，你来了啊！我来了。师兄，你知不知道她是百花公主？知道，知道为什么要打她？她是我娘啊！怎么当着我的面，咱们两个师兄师弟

0: 好不错了，如何如何？不当我面，你打我娘呢？如果你这棍要不是我给嫁出去，我娘性命难保啊！他老人家那么大岁数，经得住你这一打吗？哎呀，师弟呀，你要问吗？你不问，我也和你说。为什么？事情已然发生了，不得不如此了。师弟，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咱们两个奉师严命下山，保着我爹金兀术，咱两个一个左翼先锋，一个右翼先锋，一阵要打到中原，得下中原，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师弟，是这么回事？不错。我就问你，因为什么要打我娘？师弟呀，你往城上看，往城上一指八九二弟，又一指镇后的嘴角，那还是血都嘎巴上了。谁？月霄。又一指红霞公主。阵图在他身上带着，月霄怎么骗的心？现在他们打算走，把阵图如果拿走了，大阵保不住，几十万的人马性命难保。这是一二，八九二弟他们还要带走，看见没有？那就是八九二弟呀、啊。亲到北国容易吗？这个月霄这胆子晒干了，比扭轴还要大得多得多呀。他不但骗了公主，而且他还要带走八九二弟。我这一路上在追赶，追到这儿了，听说进城了，所以说把城打了个包围圈。最最主要的，捉拿八九二弟，不能让他走了，把阵图必须要拿回去。第三才是杀月霄、月小七儿。师兄，你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娘和我老爷他们和八九二弟和老月姐有什么沟通？哎，你说对了，刚才你老爷上来是这么说的，你娘上来偷着给我一刀，所以说我急了，把刀给刀头架飞，我要打他这一棍。他们是反叛，背叛了明运。你等一会儿，我问问啊。月霸心里反复在想：娘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老爷，你也老糊涂了，怎么能这么做事呢？转过身来，娘，他说的是吗？孩子，是，没错。哎呀，好糊涂的母亲呐、啊！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然后平分疆土，难道说没有咱们份儿吗？盟约已然定下来了，您现在，而不敢说别的，您怎么能背叛盟约呢？老爷老糊涂了，您现在不至于啊，让您儿子说什么呢？孩子，他这个，他你不知道，他这里头有事儿，啊！哎呦，娘还不能说。哎呀，把白花给急的，怎么说？你是老岳家的后代，你是金锤无敌将岳云的儿子，上到八九二弟是你主子，那一漏了，你不就废了吗？这个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喊姐姐，谁？红霞呀，姐姐呀，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呀？月霄知道自己不行了，内脏受伤，吐血过重，我还能上去打仗吗？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嫂夫人，该说实话了吧？可不能再延迟了。大辽王在后头，丫头，白花啊，我豁出去了。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外孙子，身上也流着我的血，是不是？至于他今后能不能做梁王，我不管了。丫头，说实话吧。白花一听，爹发言了，让说实话了。儿啊，你看见没有？都让我说实话。娘，您还有什么背着我的？有什么背着你？大事儿，娘背着你呢。孩儿啊，你不姓戚呀，你不叫戚林子。嗯，娘，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您得给儿留点啊。我不姓戚，我姓什么叫什么？我还有没有名啊？你姓岳呀，岳飞岳庞举那是你的亲爷爷呀，金锤无敌将岳云那就是你的天伦老父，是你爹，后边那是岳孝，他是你七叔叔，红霞是你的婶娘。由天而降，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娘，您是不是犯病了？老爷说您精神有病，您是不是在胡说？孩儿啊，什么节骨眼我还要胡说呀？八九二弟是你的主子，老爷厚得很了。月八，没错，你就是老岳家的后代呀，细情不能说，等回来我再跟你说，再让你母亲对你讲。喂呀，岳霸站到这儿，看看母亲，又瞧瞧老爷，回过头又看看大师兄，把马头一转，娘您回去吧，这就好说话了。白花雪马回来，儿啊，千万注意，他可厉害。娘，您放心。大师兄，刚才我娘俩说话，你都听见没有？听见了。你是岳家之后？哎呀，师弟呀，分明是你老爷叛变北国，你母亲叛变北国。大王千岁，我爹金兀术，他们现在是编出来的这一套胡说八道。我相信我师父北圣人老喇嘛佛绝不能瞎眼教岳飞的孙子。你是北国人，根本都胡说了，这不是？小英雄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师兄啊，你不用再说了，我的事情只有我老爷，只有我的母亲，他们说才是真的，他们说才能是真的。既然我是岳家之后，师兄，我现在就要奉劝师兄几句话。哎呀，麒麟子，你要劝我什么？我劝你回去，劝你的爹爹大王千岁赶紧收兵，大兵不战。有那么一句话呀，马到悬崖勒江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啊。我可以从中担保，南北只有和，绝不能灭北国。就冲你大师兄，师兄，如果要是不听的话，恐怕一场血战就要摆在眼前。嘿嘿，好啊，把你个麒麟子啊，你刚说是你爹是谁，马上你说话就变了样了。难道说你就忘记了林下山师父所说之言？师兄，我没忘。师父是我的亲人，他教给我的文，教给我的武，不过我母亲比他还要亲得多。师父对我再好，我是中原人，他让我打中原，他让我 杀我的叔叔，杀我的母亲，杀我的老爷，我不做。
1: 嗯，

还是这句话，师兄你回去吧。太子们眼睛一瞪，牙关紧咬，好麒麟子，如此说来，我这良言难入你的逆耳，看来我劝不醒你这个该死的鬼了。咱们两个人就得决一死战，师兄，如此说来，小弟奉陪到底，请。嗨，打起来了。这两个人这一打起来，那兵人碰兵人，火花呲呲乱冒啊，那声音震耳欲聋啊，两个人的力量仿上仿下，现在分不出什么胜败高低。尤其平常老在一块堆练武术，互相撮合，所以说他也了解他，他也了解他。他这棍没等打过来呢，月霸知道了啊，打的用的什么什么招，这头锤打过去还没等用什么招呢，那头知道了，哦，这什么什么锤。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我要当一个救国的英雄，难道说您不愿意吗？百花在旁边这心里转了800个个了，我可就这么一个眼珠啊，抠下去我就瞎子一样。舍得吧，真舍不得，担心呢，需要过长城呢，长城那个地方有人牢牢的把守，我不是不知道，相当厉害呀。孩子报名，孩子真有这份能力，不是没有。当母亲的不能再拦着了，孩儿啊，既如此，那你就去吧。多谢老娘。把阵图红霞公主拿出来之后，是怎么办呢？这带到身上那还不放心，一旦间打仗打丢了怎么办？没事儿，缝到衣裳里头。百花公主亲自的把孩子内衣脱下来打开，在里头缝好了，然后谁也看不出来，人就是死了，阵图也不带丢的，在衣服里头任何人不知道。月霄又亲手给写了一封书信，写明经过。八九二弟呀，给刷了2道圣旨啊，没用笔呀，刻破中指，给谁写？给月雷，一人写了一封。早来几天能见面，晚来几天再想相见，势必登天浑难。兵到不要够奔黄蓉府，赶紧来大辽国，千万千万。这三封信完全合到一起，交给月霸。月霄拉着侄儿的手啊，月霸呀，老月家都是英雄，老月家一个一个都特别英勇，今天就看你的了，希望你脑瓜灵活一点。叔父，我知道了，希望您保重身体，好，托你的吉言。马上给老爷磕头告辞，给母亲磕头告辞，最后给叔叔婶娘告完辞了，跪到八九二弟的跟前。二位主公，此番月霸前去送地图，如果能够把地图送到了，我能够回来见您，如果送不到地图，不能搭救八九二弟，我情愿献上项上人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59.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八九二弟月霄红霞，百花公主大辽王一议论，前敌上等着破阵，需要阵图，阵图必须送去。开始是月霄要去，说不行你吐血了，最后麒麟子月霸说我去，保证送得到。百花一想，我儿子还真有这个能力，就今天打了一天仗，我这一看就了不起，孩儿啊，不过要多多注意。八九二弟给写的血书啊，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丢了，阵图缝到里边衣裳里头了。月霄又亲笔给写封书信，就这样在当天晚上半夜3更天，大伙都送啊，说出哪门，出南门吧。南门呢，这兵少，一共金兀术来才10000多人，现在不多呢，大批的人马在后头呢。这边呢好往外闯，主将呢是萧德奈。好吧，临出城之前呢，百花公主拉住儿子手，眼泪围眼圈转呢，孩儿啊，你爹不在了，娘唯一的指望可就是你了，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呀。月霸水瞪立鞍下马，给妈磕3个头，娘啊您放心吧，就冲着您我一定要活着，而且阵图血书连我七叔的信，我要送不到我就不是您的儿子，我拿命来见您。开城，鸟悄的把城门开开一个缝，大家不能送出来了，大家上城啊，登城瞭望。单说月霸那出来之后，直奔北固的连营，大吹一论，真是天下太平啊。好家伙，3锤2锤把营门给砸趴下了，营门军往上一上，劈着啪嚓打的死人满天飞，说刀枪满天飞，那不新鲜了，那刀到人身上满天飞人呢，打到连营的里边去了。单说金兀术，有人报可了得了，麒麟子月霸闯进南门外的连营，哎呀，把金兀术没给吓死了，说为什么，指定送阵图去了，儿啊赶紧快去。金耳图上战马往这边开始绕啊，万万不能让他走了，师兄弟，什么叫师兄弟，现在是敌人呢，就这么着他也绕过来了。月霸已经杀到后边的营门，眼前要出还没出去呢，就差这一道营门出去了。太子在头前，当时拦住了去路，手拿泥金大棍，月霸你还想走吗，你是不是要送阵图去破我们飞虎阵。月霸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你猜对了，哎，这阵图就在我怀里揣着呢，不瞒你说还有八九二弟的血书。

0: 也在我怀里揣着呢，还有我七叔的一封亲笔信也在我怀里揣着呢。你要真把我逮住的话，要抓住我这些东西到你的手里，那我二叔啊，瓦解冰消，几十万大军可以化为飞烬，你明白不啊？你还真敢告诉我，这有什么不敢告诉的？有能耐你把我抓住，你要抓不住我，哎，我说金耳图啊，今天我要把你砸死，前提上我不说了吗？让你准备棺材，可惜你这天没拉着棺材来呢。嘿，我把你个麒麟子啊，你好大的口气，你可别忘了，咱俩是一个师傅，你有多大的本事，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可都知道。是啊，可是你呢，未曾一拉屎，什么色的我都知道。来吧，既然这样，咱俩开战，请。等会儿，太子，你可是太子，你是打算单打独斗啊，你还是窝子狗骑上群殴呢？你还是打算让你手下这帮人大伙上来跟我打，把我打得乏得不行了，你上来拿个活的呢？废话，月霸，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天下之间的大英雄。哦哦哦，那既然这样，四外围这么多人，害事巴拉的干嘛？让他们远点撤。今天我和你大战八天八夜，都说七天七夜，我非八天八夜不可。好，闪闪闪闪，撤撤撤撤撤撤。谁能不听太子的话呀？哇，退出好老远去，差不点半里地还不能啊。大伙儿离老远看着，反正你也走不了。单说月霸，哎，太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可要心动手了。你来吧，你双锤一抡，流锤赶月势，往下这一砸，叫足了力量，太子也叫足了力量，举火烧天，泥金大棍往上一接，就听“哗”，火花四散呐、啊！二马错等等待绷等绳，月霸心话：我跟你恋战，你这两下子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并不怕你，但是我得送阵图，不能耽误时间呢。一撒马跑直线，嘿嘿。他撩了，太子回头一看，月霸，你给我回来！魂剑把送阵图去喽！嘿，没把太子给气死，撒马上随后就追，记下他追不提，单说麒麟子月霸，跑得一宿到天亮啊！按现在的时间，早晨起来能有七八点钟了。前边有个大镇子，一想我也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马我也得喂喂呀、啊、光着急不行。回头看看，追兵已经没影儿落下了，心话你追我，你知道往哪跑了。骑马进来，哎，这个大镇店里头还有个大酒楼呢啊。到酒楼下边，水灯离烟下了马，汤官赶紧跑过来：“哟呵，小爷，怎么您要吃饭吗？您呢？”月霸长得就天生的待人缘，人见人爱。这伙计过来一让，月霸点头说：“你把我的马拉到后头，好草好料，多加料，我给钱。”哎哎，好，您放心吧。马拉走了，您往楼上请。来到楼上头，找了个正座。这位少爷，请问您吃什么？随便来，十个菜一个汤。来，把钱先掏出来。哎呦，你看您马上给钱，是多钱？您这十两银子，好，十五两。啊啊，啊，你这多给五两银子， 这五两银子作为你的跑腿钱，小棍儿。哎呦，小爷呀，你也太大方了，我谢谢您吧，我谢谢谢谢，无可无不可，没坏了。哎呀，这位公子是哪儿的？这么趁钱呢，而且出手这么大方。赶紧转身，叫十个菜，那找硬实的来吧，十两银子硬实的。十个菜刚上来，又听楼下有人喊：“哟，公子爷，您到了，您往楼上请，楼上请。”
1: 哎，楼上请。哎呀，那我就上楼了啊，这两条腿有点没有劲儿。
0: 月八一听，这什么声音？这是滋啦滋啦的说话，尖声尖气，真不好听。上来了，月八吃着饭。一抬眼皮儿，嘿，一看来的这个人呢，嗨，怎么缺德怎么长的，什么模样？小细脖，大脑壳，溜肩膀，挺大的肚子，细长的两条腿儿，往脸上一看，长了两道抹子眉，耷了眼犄角，骨瘦如柴，就像刚跟坟里头扒出来的那人一样，皮包着骨啊，两只眼睛叽里咕噜，哎，穿的挺好。月八心话，这人还要长这模样的，这不跟死人差不多，这是病鬼呀、啊、这是。低头吃自己的饭，不喝酒。这个少爷挨着月霸旁边，就坐那个桌上。公子爷，您吃什么？那我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吗？随便。哎，好。转身下去，饭菜给端上了，很随便，两个菜一个汤。给钱，给钱。啊，你看您着什么急呀，少爷？多少您都是这样。嗯，您是还剩下银子？小棍儿，小棍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哎呀，月八一看这个人还行，不像是坏人，还给小棍儿呢。看来这世上的人千奇百怪，那长得模样他有什么办法？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他还能死去吗？正吃饭，就听那个瘦鬼说话了。哎，我告诉你，伙计，你要记住，穷汉子吃饭，富汉子拿钱。你看那长得白不晶晶的，油光水滑的，往那一坐，十个菜一个汤，像这样的有钱多要点儿，多要点儿。你看没有钱那个到这儿吃饭少要点儿，那要饭的到这儿来给他点儿，为人之道嘛，对不对？这应该做的。是是是，我们记住了，一定这么做，一定这么做。月八往四外瞧了一瞧，白白净净的，十个菜一个汤，这不是我吗？先话这个瘦鬼，我也没惹你，我也没招你，还搭理你做什么？一会儿，月八一琢磨，没吃着腥布，来，给我来条鱼。哎，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鱼端上来了。那瘦鬼呢，在那坐。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公子爷，您坐上，把鱼给我放下。嗯，公子爷，一会儿给您做，您看好不好？这是那位爷要的。哪位爷？哪位爷？我就要吃，我要吃了。你看，这合适吗？这个一瞅月霸一琢磨，这人怎么这样呢？像个二赖子似的。给他。重做，放下了。再看这位病夫拿筷子开始吃鱼，一边吃嘴里还叨咕：“哎呀，挺香，行，挺好，挺好，挺好。这叫什么？吃孙喝孙不谢孙。”呀，这月霸的火梆往上一撞，你这不骂我吗？你吃着我，喝着我，你怎么还骂我呢？可又一想，哎，拉倒吧，五碗饭六碗饭能吃得下去，怎么这两句话就吃不下去吗？我有公事啊。 哎，一会儿的功夫，鱼又给端来了。
1: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公子爷，您
1: 放下放下，
0: 您这，穷汉子吃饭，富汉子拿钱，对不对？再说了，人家也不在乎这事儿。来，放放放。您别介，这可就不对劲儿。这一条鱼，这一两银子，我给你二两。月霸这一阵可有点压不住气儿了。一想，你这不凶人吗？你凶我老实是怎么着？看你的穿当，你有两个臭钱儿，怎么？仗着你有钱，你欺负人呢？我就过来，这鱼多钱？一两银子。他给多少？给二两，我给你四两。哎，我给六两，我给八两，我给十两，我给二十两，端过来。瘦小子一听，二十两啊，行行，给他，让他吃。哎呀，当着众目睽睽之下，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拿钱，拿钱，拿钱！你说把月霸给气的，伸手二十两银子掏出，啪往桌子上一放，吃鱼。再看这病鬼，吃完喝完一抹嘴儿。少爷，我不单给你们说是捧场，老上这吃饭了，而且帮你们挣钱。回去，走了。他刚走，楼下我跑来一匹马。谁呀？金耳图太子追月霸，找到这个地方来了。人没追上，哎呀，又着急又上火呀，口干舌燥，肚子也饿了，也想要吃点儿。刚要下马，一想别家，我要追不上人，误了大事，我爹不得生气吗？能饶我吗？哎，打听打听，还是追月霸要紧。这伙计刚从楼下送这个瘦鬼，他在楼下站着呢，从楼下刚要回去，没等回去，哦，爷太，怎么您要吃饭吗？什么吃饭？我来问你，有一个小白脸儿，骑的是白马，金睛玉雪，使这么大两个大锤，你可曾看见？说，我给你银子。这跑堂的伙计脑瓜可快呀，不然你做生意什么人没有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反应相当快。一看金耳图长了一张蓝靛脸，挺大眼珠子，塌鼻梁，翻卷鼻孔，大乖个叉，明白了，你找的那个人在楼上吃饭呢，刚给我五两银子呢。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小子指定不是好人，指定你们两个打起来了。那个小白脸没打过你，他跑了，你追他来的，他在楼上吃饭，我能告诉你吗？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你把他整死了，这世上就没好人了，我不成坏蛋了吗？您问，我看着了，看着了，我往西边跑去，西边，你赶紧快追，还赶趟，嘚儿，追下去。这儿追下去，伙计随即上楼，来到月霸的跟前。公子爷，嗨，刚才来一个人，手里拿大棍，挺大大块，长一张蓝靛脸，挺凶，我一看就山贼，不像好人。他刚才打听一个使锤的骑白马的小白脸，指定打听您。我没告诉他，我说往西边去了，他追下去了。把月霸是真吓一跳，说为什么？我一点准备没有，在这吃饭呢，马在后头呢，我先下去，先牵马赶趟嘛，那是。如此说来，多谢小哥。哎呀，你管我叫哥哥，公子爷，你看这真是的。好，我要告辞，我要走了。牵马，下了楼了。伙计到后头一牵马，喂马的马夫跟着来了。公子爷，对不起，您的马没了。啊？锤也没了，哪儿去了？这可急了，马没有等于没有双腿， 兵刃没有，等于卸掉了双臂。我怎么能够闯过长城到燕云山给宋阵图？这不走了，我让你们好草好料好好给我喂着，为什么要没有？谁给偷去了？他这个，实话告诉你们，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刚才吃饭有一个像病人在的那啊，他怎么样？他给牵走了。他夺人见的好马，他不放过，他稀罕，他牵去了。他住到什么地方？公子爷，我们可以给您领去，您可千万别说我们给送来的。为什么呢？他倒不是恶霸，这人不错，挺好，老照顾我们的买卖，我们恐怕把这主道给砸了。哦，既如此，领我去。啊，离酒楼不远有个大院，前面有门楼，气势风的大灯笼，相当阔气。伙计跑了，回来了。月霸到了门口，慢慢一

0: 嗖一声，迈步往里就走。这病夫一回头，耶，来了来了，哎哎哎，我说你找谁呀你？我找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把马和锤完全都还给我。啊呸！那胡说八道，马是我的，锤是我的，你要我能给你吗？我朋友，咱们无冤无仇啊，你可要知道，大将军马锤不能随时失掉，我有公事在身，请你还给我。
1: 还你什么？还你这马？就这么大点的时候我抱着他长大的，一把屎一把尿我把他拉扯大呀。
0: 朋友，请你不要让我变目，你赶紧给我，我有公事。
1: 什么公事？我不管你公事不公事，你成心犯讹，这是一定没钱花，这么的了，这马就值当卖给我了。你要多少银子说话，多要啊，你可别少要，我保证给你。这马我太稀罕了，
0: 我不能卖马，我身为将军，我说了，我这马有用啊。
1: 不卖，给你钱还不干呢？你倒是犯讹来了。
0: 这一吵吵就听屋里头有人说话，奴才，
1: 你做什么呢？哎哎哎，娘，我什么也没做。哎，我说哥们儿，我娘可爱生气，你可别让我娘生气，听见没？给留一点，对不对？多少留这么一点面子就行。我娘要出来了。哟，月八一看这个人还挺孝母，你看见没？
0: 门一开，丫鬟搀着从里头出来，岁数不大，35、36岁。端端正正，穿得相当素净，清水脸，不擦胭脂，不抹粉。瘦小子赶紧过来，娘，你看，哎，哎呀，我。

0: 满面带笑，小英雄，不知道刚才你和我儿争吵所谓何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 曾国藩做出决定，把13名造势者不分轻重，你们不抢米店吗？处以极刑，在红牌楼斩首示众。天光刚见亮，康福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请大门外头。曾国藩推开门一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呀，他心一动，莫非川子会要闹事儿，找到衙门来了？但听了听又不像，怎么回事？外边来了100多号啊，这100多号跪了一门口，要求见大人，说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哦，他们想干什么？不清楚，不见您，他们不说。康福一想，看大人那不乐意那个样，没等曾国藩说话，他先说话了：“大人，是不是让我带几个人把他们撵走就算了？”“
2: 不，不不不，我要亲自接见。”换好衣服，带着贴身保镖，曾国藩迈着方步来到审案局衙门的大门前。等大门开开，他来到台阶上，往外头一看，真100来号，但是都是老头老太太，头发都白了，老头胡子都白了。一看曾国藩出来，豁拉头全跪下了：“曾大人呐、啊，曾大人呐、啊！”曾国藩不知道为什么呢，赶紧下了台阶，以礼相还：“各位前辈，各位前辈，请起请起，我担当不起，快请起请起请起请起。乡亲们，找曾某有事儿吗？”一个老头拄着拐杖，看那样能有80了，一走到腿直打颤：“大人，我代表各位乡亲向大人您提出我们的要求啊。”“好啊，可以，老人家，这样吧，在门外多有不便，你是否请到里边说？”“
1: 不必了，我就当众跟您说说就行了，说说俺们心里的话呀。”“
2: 经期在，给前辈搬把椅子来。”“
1: 哎，
2: 老头岁数太大了，古人有话，70不打80不骂呀，那么大年纪了。”有人搬了把椅子给老头，一开始老头不敢坐，后来曾国藩非叫他坐，老头颤颤巍巍：“
1: 谢大人，我就坐下了。”
2: 老头强活呀，骨瘦如柴。有人给曾国藩也搬了把椅子，曾国藩没坐，曾国藩依然就站着：“
1: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那我就说了，大人呐、啊，俺们是平民百姓啊，我读书不多，也是个粗人，说话对与不对呢，望大人多加宽恕。”“
2: 您放心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怪你也就是了。”“
1: 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大人呐、啊，这个昨天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儿，五谷丰米店被抢了，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啊。我呢，活的也许岁数小，是不是呢？我还没经过这种事情。头一次亲眼目睹把米店给砸了，听说大人抓来13个人，为首的那小子叫廖仁和，是不是呢？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我想大人比俺们还清楚，这个究其原因，罪魁祸首不在廖仁和众人的身上，全都在五谷丰的老板吴兴刚身上。这个小子是个天杀的，

心都是黑的，为富不仁呐、啊。每年粮食缺少的时候，他都哄抬物价，平时囤积粮米不卖，到难时加倍的往上涨价。这且不说，他经常是一次充好，弄些不值钱的煤米沙子掺到米里头卖给用户，我们多少年就吃他的亏了。他欺行霸市，为富不仁，可以说是可杀不可留啊。现在大老爷知道长沙人心浮动，米价上扬，缺少粮食，谁家不得吃饭呢？所以再贵也得填饱肚子。这个小子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哄抬物价，而且掺糠食水，弄虚作假，那粮里头有一半都是沙子跟煤米呀、啊，你说俺们怎么吃啊？所以廖仁和这小子也吃了亏了。年轻人嘛，头脑一热，忍无可忍，就这么带头闯进去，把米店给砸了。虽然说做事有点粗鲁，不合乎王法的要求，但情况特殊啊，情有可原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念过几天书，《礼记》上曾经有说明，说对这种十恶不赦的家伙，群且攻之，未尝不可以啊！就得老百姓惩治他，《礼记》上都有记载啊。所以呢，俺们大家一商议，来请愿来了，恳请大人从宽处置啊！您抓的那13个人都是无知的百姓，大部分都是饥民，望大人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对，对呀、啊，大老爷开恩，大人开恩呐、啊，把他们放了就得了。曾国藩在这拼着，嘿，心里说话，这都是愚民呐、啊。你们懂什么呢？你们知之其外，不晓其内，光看外表，不晓内情啊。可这也难怪，跟他们的知识和见解有绝对的关系。本来不爱听，反正现在接待老百姓呢，就得把这个烦恼压在心底，仍然满面陪笑。老人家说完了吗？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呢。昨天背米的人不少啊，能有好几百号。这些人背米回家呀，都没敢动啊，都没敢吃啊，人心惶惶啊，不知道这米是收回去呢，得什么惩罚，心里都没底。因此呢，俺们也代表这些人，这些人家里太困难了，没办法抢了一点的米。望大人开恩，赦免他们没罪。哦，原来如此。还有吗？乡亲们，还有没有？没了，就这两点要求。哦，老人家，各位乡亲，你们听明白。如果说光为抢米解决温饱，由于吴兴刚所做之事太黑，惩罚他都是应该的。要单从这方面讲，做的也不算不对，与天理人情完全吻合。但是各位别忘了，这是国法不能允许的。如果要不严加惩治，今日抢米店，明日抢金店，就无法无天了。你说国家要法律有什么用？那不就胡来了吗？咱这个朝廷不就完了吗？湖南不就乱了吗？因此必须严惩。我想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吧。另外我顺便再告诉大家，这绝不是光是抢米之事啊，抢米是诱饵，是引子，实质这些不法之徒

0: 跟串子会沟通，全是国家的叛逆不法之辈，你们知道吗？老头老太太一听，什么串子会？耶，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串子会了？大伙不太相信，曾国藩看出来了，我这里有证据在此，拿来，你们可以传阅传阅看看。昨天本官正在商议怎么处置这些人的时候，突然有人在窗外偷听，而且留下这东西一事警告，威吓本官。大家看看，老头老太太拿出这刀子，锃明刷亮，开了刃了。再看有个纸条，歪歪扭扭的，翻过来再一看，有符号，仨圈，串子会的符号。有的人都知道，一瞅那字儿写的，放人，万事皆休；不放人，刀不认人。这不就是威胁吗？大家看完傻眼了，这。曾国藩把东西收回来之后，脸往下一沉，父老乡亲们，各位前辈，大伙看见了吗？廖仁和等人勾串串子会，想趁机舆论，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强你，蛊惑人心，制造社会混乱，一旦混乱之后，他们浑水摸鱼，跟长毛子勾结在一起，企图推翻朝廷，这还了得吗？本部堂不能不严惩啊，乡亲们谅解吧。啊，关于吴新刚的事情，当然我也不能放过，鱼肉乡里不法之徒一定要严惩不贷，还大家一个公平。
1: 当然，那这事儿和着
0: 还有方才大家最关心的，有很多人家里没粮食，把米背到家里了，本部堂已经宣布了绝不追究，这些人不追究，拿回家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也就算了，下不为例，让他们放心。这13个人嘛，乡亲们，各位前辈，不要在这逗留了，希望你们赶奔红牌楼去看看热闹吧。13颗人头已经挂在高杆之上，大家散散吧。都砍了，13个人一个都没剩啊。曾国藩处理廖仁和抢米一案，下令把13个人13颗脑袋全给砍下来，谁请愿谁求情也不好使。理由是什么呢？这帮人跟会党沟通，是叛乱分子，可杀不可饶。老百姓知道什么呢？一看没咒念了，都跑到红牌楼看热闹去了。就通过这件事，人心惶惶，议论不同。有的人发表看法，认为团练大臣曾国藩这么做对，就得严。人就是贱种，你对他不严点，他就造反，他就作妖。管得越严他越老实，社会能够安定，大伙这日子能得过。有的人说则不然，咱是孝治天下仁政的国家，这抢点米就为吃饭，就至于把脑壳给砍下去。而且那13个人当中，据说还有个老头60多了，有个小孩才16、17，他怎么能沟通会党呢？这不是嘴大嘴小的问题吗？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儿，这曾国藩太不像话了。有的老头老太太就说，哼，什么曾大人曾大人的，一次杀这么多的人，简直是曾剃头。这是议论。 出自一个老太太的嘴里头，吆喝。没想到恰如其分的给曾国藩起了个美称，找了个绰号。就打这一天开始，长沙城没有不知道曾剃头的，都不说曾国藩了，背后一讲这曾剃头如何长短，要怎么咱现在也知道这曾剃头呢？流传了100多年了，大伙都知道，就是这么个起因。但是曾国藩心里头清清如水，他知道杀的有点过分没，这玩意儿从轻从重都可以，为什么要这么干？曾国藩以为在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现在人心浮动，国家动荡不安，这要不从严惩治，这还得了？就得造反呢。他还认为挺有道理。但这个事儿过去不久，五谷丰米店吴兴刚吴老板可乐坏了。头些日子他没动怎么的，叫那些乱民打的下不来地儿了，现在好点儿，好了。一想这曾大人真不错呀，这给我做主啊，要不是曾大人及时派兵摊压，我这小小的米店就保不住了啊。虽然我受了点损失，还没彻底受损失，我得感谢曾大人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拉了关系。所以他找伙计拿钱做了挺大挺大一个万民伞。万民伞啊，就是代表老百姓的心愿，就好像现在送那个锦旗那意思差不多少，不过那伞大。又整了个大信封，写了一封感谢信，请了点鼓乐手敲锣打鼓，打着万民伞公开的来到审案局衙门。老百姓看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围着瞅着。吴兴刚这小子是摇头晃屁股，一躬扫地：各位上差，各位好，各位好，小人五谷丰米店的老板姓吴，我叫吴兴刚，哎，来感谢曾大人来了，给他老人家送万民伞来了，哎，无论如何请您送个信儿，我们要求见曾大人。另外呢，小店损失不小啊，还恳请曾大人能不能帮个忙，把我损失那些米还都收回来，哎，请各位传达一声。等等，有人到里边给曾国藩送信儿去了。曾国藩一听是火撞顶梁，无耻！曾国藩心说：干嘛给我送万民伞？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曾国藩对这些奸商啊是深恶痛绝。不过曾国藩说的有道理，现在他的权力是捕盗抓贼，组建团练，保境安民，没权整治这些腐败。他没这权力，如果有这权早把他收拾了。曾国藩心说：我还没收拾你，你美什么你美？但是这种人不能见他。他把康福叫过来了。康福站，你代表我到外边见见这吴兴刚，告诉他把这万民伞什么的给我拿走，我绝不收。另外告诉他，从今之后改恶向善，如果再欺诈民财，我绝杀他个二罪归一。你告诉他，他这笔账还没结呢，迟早有一天要找他算账，说的越严厉越好，对不对？康福到外头来到门口一看，嚯，吴兴刚长得是肥头大耳，脑门子倍儿亮，这家是脑满肠肥，小眼不大，正等着呢。还心里是想，官不打送礼的，这有什么呢？没想到康福到了外头了，谁叫吴兴刚？是你吗？小人就是。我告诉你啊，我们团练大臣没时间见你，我们团练大臣叫我捎给你个话，你要记听。哎，您说，把你这臭伞夹着走， 我们大人不稍稍。另外告诉你，你别。

0: 仗还没结呢，你以次充好，昌康食水，哄抬物价，苦害用户，你那心都是黑的，你纯属是个奸商。大人对你恨透了，先撂着你的，将来你要不老实，你要不改恶从善，杀你个二罪归一，你听明白吗？
1: 是是是，听明白了。
0: 滚，快点滚，哎，滚，快滚！吴兴刚吓得伞也不要了，夹着尾巴跑了。康夫一看这怎么办呢？回来请示曾国藩，他把伞留在大门了，上了，等上了。倒了点油，把万民伞给烧了。围观的老百姓都看着，猜不透这位团练大臣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有人还怀疑呢，是不是这吴兴刚走了门子了，给曾国藩送了好处了？估计曾国藩怎么没处置他呀？不了解内情，这么一看呢，傻眼了，猜不透这位曾的人究竟是站在哪头，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按一下这个咱先不说，通过这些事儿，有那么十几天呢，社会比较安定，案子相对的少了不少。哎，曾国藩忙里抽闲，抽出点时间来跟康福对弈，下下围棋过把瘾，这难得的机会。当然说这一天曾国藩正跟康福下围棋呢，黄庭赞从外边进来，曾国藩在家里边是百思不得其解。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

0: 贝人生，金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曾国藩处理廖仁和抢米一案，下令把13个人、13颗脑袋全给砍下来，谁请愿谁求情也不好使。但是说这一天，曾国藩正跟康福下围棋呢，黄庭赞从外边进来。咱说过，黄庭赞那是曾国藩的好助手，主抓审案局日常工作的，有什么事都得向这汇报来。你看这黄庭赞面带惊慌，一进屋你看下棋呢，曾国藩知道有大事，收棋收棋。康福赶紧把棋子装好了退出去，人家商量大事呢。曾国藩不知道什么事儿，有事吗？大人，又出事儿了。县里边送了一个勾串串子会的那么反叛。
3: 哦，
2: 又是串子会，你审问了吗？我看了案卷，我听了他们的说法，我心里头没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送来这个罪犯呢，姓林，叫林明光，他是个领生的秀才，他有功名啊。你看我审了这么些日子的案子，我还没审过这样的案子。他头上有功名，牵扯的事儿很多，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请示大人，您看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您去亲自审的。哼，一个秀才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功名又怎么样？秀才犯法是罪加一等。把案卷拿过来我看看。哎，你看看，我全整理好了。黄庭赞往旁边一站，曾国藩看了看卷子，心里头有数了。哎呀，挺复杂呀。一想黄庭赞不敢审问，那么自己亲自审问吧，时间定在5号，下边做了准备了。曾国藩亲自问案，这是头一次，好，3班人役，刑具列摆，大堂上庄严威武。再看曾国藩顶戴华翎，2品的官服，弹奏一声，从屏风后头转出来。当官的得迈4方步，稳如泰山，面沉似水。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往两旁看了看，瞅谁一眼谁都一哆嗦，站的是笔管调直。大堂上是鸦雀无声。大人，带罪犯林明光。
4: 带罪犯林明光，带罪犯林明光，
2: 一个接一个往下喊，说吓人呐。时间不大，往下一看，把罪犯带来了，几名团勇押解着罪犯，可没捆着，你听明白了。曾国藩往下一看，年轻的小伙儿，也就25岁左右吧，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没胡，细眉朗目，文质彬彬，宽领大袖，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您别忘了，曾国藩会相面，尤其这种场合，他是非相不可。用眼睛瞄了一眼。

0: 林明光被带到祭前，
1: 跪呀跪呀跪呀，
0: 如狼似虎的差人手里拿着水火无情棍，咣咣咣一蹲在地，谁到这场合也得害怕。林明光扑通跪倒了。领生秀士学生林明光叩拜大人。学生头上有功名，那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抬起头来，是离近了，曾国藩又仔细看了看，低头，我且问你，你叫林明光，正是二目的林，光明的明，放光的光，哪儿的人呢？善化县平塘都的。有人告发你勾串会党，图谋不轨，可是事实吗？还不讲实情，从速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1: 是大人，冤哪，我冤哪，没有的事儿啊，大人明鉴，我林明光从小读的是孔孟之书，我必小周公之女，我奉公守法，是个安善的良民呐、啊。越轨之事从来没做过，我怎么能随便勾串什么会匪？怎么能图谋不轨，想要造反？难道我疯了不成吗？
0: 大人冤了，求大人开恩呐！曾国藩一看，话说的不多。看来可能是实情啊，但原告没有，原告哪来的被告？这是被告。原告上堂跪下了，平塘都的团长，就是团练长，因为曾国藩祖抓的就这个事儿，这人姓郭，叫郭家虎，上了堂了，跪倒施礼，但是不是他知情人，有人告发的，还得找这知情人，把知情人也带上来了，这也算个原告吧。呀，一看这知情人中等个，胖不大的，小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年纪也不大，也在24、25岁，穿的也是宽领大袖，文质彬彬，脸上似笑非笑，很坦然的上了堂了，挨着林明光跪下了，学生叩拜大人。曾国藩看了看，就不喜欢他，心说啊，看这人的五官相貌是个狡猾之辈，你瞅那眼神飘忽不定，面线奸诈，你口称学生什么意思？哎，我也是领生秀士，我也是个秀才。哦，叫什么名？我姓熊，我叫熊秉国，我家里就是善化县平塘都的人。熊秉国，我且问你，你举报林明光勾串会匪，可有证据吗？
1: 有，
0: 有证据啊。那我是个读书的人，怎敢胡来？您看这证据，一伸手在怀里头拿出一个令牌来，往上一递，大人请过目，这就是物证，这是会匪的令牌，在林明光家里头抄出来的。有人接过来转呈给曾国藩，曾国藩拿过来一看，6寸长1寸宽，用竹子做的小令牌，上面是个小尖儿，跟那道士帽差不多，正面上串子会大龙头魏奎这么几个字，串子会是会名，大龙头是当家的， 魏奎，
2: 那就是大老板一马，
0: 翻过来一看，串子会的符号，红黑蓝仨圈套着。曾国藩就想起来了，前者有人给我祭刀祭剪威吓我，就是这种符号一点都不差呀。看来此案与串子会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铁证如山，所以说这案子一审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他不慌不忙把令牌往公案上一放，熊秉国在。我且问你，你怎么知道林明光家里有这颗令牌？谁对你说的？谁对你讲的？你是亲眼目睹啊，还是耳闻？要从实讲来，必须认真负责，倘若有半字虚假，绝不宽待。说，哎，兄弟，我这心当当当当当当是直跳，头眼一看，这曾国藩在上头坐着，离着不远。曾国藩的眼睛真亮啊，怎么一看自己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呀？这就是虎威的。是是是，回大人，小人也不知道，我是听何赖子跟我说的。那又冒出个何赖子来，一扯一串，哼，何赖子是什么人呢？何赖子也是我们平塘都街里的人，我也不知他干什么，为了这个事情落实，我把他也一同带来了。哦，此人现在何处？在下面候审。人带何赖子，带何赖子，带何赖子。时间不大，何赖子来了。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是猴头猴脑，就这事儿跟孙猴他孙子差不多少，光头没戴着帽子，满脑袋上都是黄水疮，招的那苍蝇嗡嗡在头上直飞，穿一身破衣服，腰里系个袋子，两颗贼眼叽里咕噜直转悠。村长，哎，干什么？跪下！哎，小人给大老爷磕头啊！曾国藩就一皱眉，听说这人的面相不用相，那长得什么东西？尖嘴猴腮呀，一看就是个不良之辈。这还是五官貌相的举止行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你叫何赖子，正是。你大名叫什么？
2: 没大名，家穷，我记事儿就叫何赖子。
0: 多大年纪？
2: 三十有六。
0: 什么职业？
2: 哎喂，我逮什么干什么，也没正式职业。
0: 何赖子，我去问你，据熊秉国说你是知情人，你怎么知道林明光家里有这颗令牌的？
2: 看看，是你举报的吗？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从实讲来，如果有半字虚假，要你的双腿。
2: 哎，别，大人，我实事求是，有什么我说什么。他是这么回事，说这话两天前，您刚才不问我干什么职业吗？我也不怕您笑话，我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有时候卖卖破烂，有时候捡捡破烂，有时候耍耍钱，有时候谁家忙了叫我帮帮工，东掏一把西掏一把，靠这维持生活。就这么的，我手里头积攒了那么一两银子左右。那前天呢，我耍钱去了，到平塘都朋友家耍钱，结果时运不济，
0: 全输光了。我一看第二天连饭钱都没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大人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良心丧于困毙，保暖生言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都不假，我太穷了，我就想偷点什么。就这么想，偷谁家呢？行走路过林明光他们家的门前，就他们家老林家在我们平塘都比较有钱，我一琢磨偷穷人不值得一偷，到他们家拿点什么玩意儿都值钱，因此打定主意，我越墙而过跑他们家去了。结果我到窗户外头，我一看他家还没睡，我还纳闷呢，怎么那么晚了还不睡觉呢？摘耳侧听，屋里还有人说话，我就闪到窗户台的边上了，用我的舌头点破窗棂纸，我偷着往屋看，不看则可，一看把小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呀，哎，屋里啊有俩人，一个就是这秀才林明光，林明光也穿的这套衣裳，他一点都没变。在他对面坐个黑衣人，这人浑身上下穿了一套黑，很勒的那叫，就像唱戏那叫什么狮子派。哎呦，腰里扎着这么宽的带子，穿黑裤子紧口的，还蹬着一双靴子，干净利落。胸脯像扣俩大碗，宽宽的肩膀，我记得最清，背后还背着一把大刀，大刀上还拴着两条布，一条是绿的，一条是红的，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条汉子大概有30岁左右吧，哎，桌上放着沉甸甸一个包，但是那几角没包严，我透过灯光看得清清的，那一包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大概有100两还知多不少。我心说这干嘛呢，半夜不睡觉还那么多的银子。小人疑惑不解，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偷着听，一听我才听明白，我就听那黑衣人说少爷，您千万别拿我当外人，你们老林家祖祖辈辈都是好人呐，为了报恩才给您送来100两纹银。你看大人，我猜对了吧？哎，他说的100两，这是我们大龙头魏奎让我给送来的啊！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为什么给您送银子呢？5年前你救过我们大龙头的命，不是你救的，是你娘救的，要没有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们大龙头魏奎就没有今天，知恩必报啊！我们大龙头对此事一直记在心里，因此命我给您送100两银子，您要不收回去我没法交代。曾国藩听着，大堂上的人都听着，接着往下说，哎，您别看我穷，我脑袋瓜可好使，说的一个字儿都不带错的。当时这林明光在他对面坐着呢，林明光没收，林明光我看那汗都出来了，林明光说不，我不能收，我不能收啊，这我娘做的事情我不了解情况，再说我娘已经不在了，老太太3年前就故去了，是吧？这事情我一概不知，就即使我娘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希望报答，你把银子拿回去吧，说什么也不要。我在窗户外头一看呢，我都挺着急，要告我我就要了，送钱冲什么不要，那不是小数目黎明光不要，后来就那个黑衣人为的难了，说你要实在不要银子，我回去怎么交代呢？大龙头还交代的挺清楚，让我呀给你送一颗令牌，说着在那兜里边一伸手拽出，就您桌案上那令牌拿出来了，一晃

0: 少爷这么办吧，银子不收，您把这令牌收下吧，这颗令牌辟邪呀，可管用啊。当今乱世，贼盗横行，你拿着这颗令牌，在方圆100里地以内，确保你平安无事。没钱，拿这颗令牌，有人给你钱；有困难，有人给你帮忙。你放心，这颗令牌是万能的，无论如何你得收去。那我听他说的神乎其神的，林明光一开始犹豫了一下，后来把令牌接过来看了半天，说好吧，既然这样，我把令牌收下，银子你拿走吧。这往这经过，他把那令牌收下了，这不我怎么知道的？他开个抽屉匣，塞到抽屉里头了。我在外头看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了呢，林明光送那个黑衣人，他俩一前一后往外走。我一不小心，把旁边一个花盆碰了一下，夸一响把我吓坏了。我怕他们发现我呀，因此我越墙而逃。后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据我亲眼目睹的，就是这两件事。那么再跟您讲，我一宿下去没睡好觉，我就琢磨，这串子会的大龙头魏奎，是国家严拿的罪犯啊，十恶不赦呀。尤其大老爷您最恨的是会党啊，他们就是想造反啊，要推倒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真是可杀不可留。我想林明光是个读书的人，怎么能跟串子会勾搭连环呢？这且不说，我就想到大人您的告示了。您的告示说好像抓一名会党赏银5两，我大人有这事儿没？我就是为领赏来的。少说废话，往前接着说。哎，是是，您爱给不给，您别动怒啊。您听我说，到了第二天了，我昏昏沉沉到小酒馆了，我琢磨着我能得5两银子的赏钱，这5两银子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寻思喝点酒吃点肉，他妈掌柜的是脸不赊给我，三说两说我们闹翻了。正在这时候，熊秉国熊二爷也在那喝酒呢。二爷您说是吗？曾国藩点了点头，是必须审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2: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嗯、
4: 啊？哦。
5: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

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

0: 夏，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

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

0: 人不闯灯，
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7: 爸爸你滚。
8: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9: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9: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9: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0: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9: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9: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9: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

0: 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5: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5: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5: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5: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

0: 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0: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亲爱的，把金卡留着。
2: 亲爱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小张，擦车呢？
9: 早上好，赵大爷。
8: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8: 300公里？
9: 厉害吧？全靠这个。
8: 这啥？
9: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8: 这安全吗？
9: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9: 早上好，周大爷。
8: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8: 才20公里，够用吗？
9: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2: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3: 我是外卖小哥，
1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6: 我是出租车司机，
17: 我会以身作则，
1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3: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4: 很有心情打扮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4: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4: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7: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8: 车棚车棚，下雨不
6: 没事儿，多实用呀！
8: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6: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6: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7: 别忘了戴头盔。
6: 没事儿。哎哎哎哎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0: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

0: 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9: 等等，等等，
10: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9: 啊？怎么不能？
10: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9: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0: 你！
11: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1: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9: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只在书里见过吗？那太夸大上了。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茶干湖东堡，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2: 选择困难怎么办？
3: 再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2: 上菜。
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薄肚皮。
3: 研究表明，配上有酥烧饼会更香哦。
2: 第二道在黄山。
0: 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其一松怪石。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3: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
3: 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3: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2: 非同一般，
3: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
2: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0: 老师背你们过河。
1: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我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
6: 有好多好多树，
5: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

0: 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不会写的字
17: 用拼音，
1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7: 会的。
1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9: 爷爷是苦不是虎，
20: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

0: 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

0: 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0: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啊，那是为什么？
0: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0: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0: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啦。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雪晴。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他是童年期。

0: 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阴暖湖南。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好嘞，
2: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
11: 妈妈
1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虎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虎生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虎生阳，壮丽定局，气清天朗，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4: 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8个女。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6: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5: 这个。
6: 哎，
5: 行，
6: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5: 关关雎鸠，
6: 嗯，
5: 我先讲讲关关
6: 啊。关关什么意思？
5: 关关雎鸠、
6: 嗯、哎，
5: 我讲一讲关关、
6: 嗯、我们得好好学习
5: 关关。
6: 嗯，
5: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6: 啊。是是，您讲。
5: 这是天津的事儿。
6: 何以见得呢？
5: 关关
6: 啊，
5: 是一个地名。
6: 关关是地名？
5: 天津市河北区，
6: 嗯，
5: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6: 哦，真像怎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5: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6: 跑那儿抓赌去了。
5: 是是。
6: 在河之洲，
5: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6: 是抓了
5: 怎么办
6: 啊？我哪知道去？
5: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6: 那阵儿就赌船了，
5: 去开到公河去赌。
6: 哪来的公河呀？
5: 你胡说啊。
6: 窈窕淑女，
5: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6: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5: 君子，
6: 嗯，

0: 好踢足球。
1: 那小人呢？
0: 打篮球。
1: 小孩
0: 弹球。
1: 你太不要脸了。胡讲，
0: 深入浅出，
1: 胡讲，
0: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1: 哦，怕我不明白。
0: 哎，
1: 咱讲浅点，
0: 浅浮浅，
1: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0: 论语、啊、论语可以、啊、
1: 哦，
0: 论语者二十篇，
1: 嗯，
0: 群弟子即善呀。
1: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0: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啊、
1: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0: 可以可以。
1: 中了病了。君不君、
0: 啊、可以
1: 这
0: 可以。
1: 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0: 可以。
1: 臣不臣
0: 可以。
1: 父不父
0: 可以。
1: 子不子
0: 啊、
1: 来，您给可以一个。
0: 你说的什么？
1: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0: 可以
1: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0: 君不君
1: 什么意思？
0: 程咬金。
1: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啊、
0: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1: 那是王就是君。
0: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
1: 哦，
0: 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1: 不是。
0: 还是君吗？
1: 不是君。
0: 可是当初是君吗？
1: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1: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1: 啊，
0: 什么制造的？
1: 钢铁。
0: 沉吗？
1: 沉。
0: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1: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1: 扛不动。
0: 还沉。
1: 沉。
0: 沉不沉，大火轮。
1: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富。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岩山，金元宝银元宝，
1: 糊纸活的。
0: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1: 啊。
0: 不不不
1: 不，
0: 拿出去花，
1: 打死。
0: 还富吗？
1: 不富了。
0: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1: 富。
0: 富不富，杂财富。
1: 那子不子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吗？
1: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1: 白的。
0: 白紫吗？
1: 不紫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1: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1: 怎么念呢？
0: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财富，紫不紫，大茄子。
1: 别学。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旁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
3: 啊。
4: 别提他行不行？
3: 怎么着？
4: 他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他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
3: 嗯。
4: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4: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3: 好，
4: 我先谢谢你。
3: 好，甭客气。
4: 不过有个要求。
3: 怎么着？
4: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3: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4: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嚯，特别是她那鼻子
3: 怎么样？
4: 让人百看不厌。
3: 好看
4: 啊。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3: 是啊，
4: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3: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4: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4: 你从左边看，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你从右边看啊，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3: 瞧瞧，
4: 你从后边看，
3: 怎么样？
4: 没长鼻子。
3: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4: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4: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3: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4: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3: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4: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说什么？
4: 诗
3: 诗
4: 诗
3: 诗
4: 诗
3: 诗诗诗诗诗诗。
4: 怎么这轰击呢你？
3: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叫我呢。
3: 叫你？
4: 我不叫诗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
3: 哦，
4: 诗。嗯，这是对我的爱称
3: 啊。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4: 对呀。
3: 啊，不错。
4: 是。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3: 对呀。
4: 繁星簇拥着圆月。嗯，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3: 啊，
4: 是
3: 啊。
4: 你怎么不说话？嗯，你冷吗？
3: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4: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嗯，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哎，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

0: 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1: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0: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1: 他干嘛了？
0: 他给我一个吻，
1: 还吻呢？
0: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笑呀笑树林。
1: 瞧他美的这样。
0: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
1: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
1: 嗯。
0: 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
1: 嗯，
0: 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那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干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干的给姓干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呀。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
1: 嗯，
0: 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1: 嗯，
0: 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
1: 嗯，
0: 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干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干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干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干，一封写给师。结果把师的信给了干，把干的信给了师，我师干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干的了，不要我姓师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干，
2: 谢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
1: 我
2: 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1: 你告诉我。往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1: 嗯，
0: 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呵，这都头回听说。
0: 我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且、哎、
1: 娘家且、哎、娘家且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3条腿蛤蟆不好找，2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啊、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啊、
3: 是不少、啊。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4: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4: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4: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4: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4: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4: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4: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4: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4: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4: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4: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4: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4: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的？
4: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3: 对，
2: 下了舞台呢？
3: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3: 对了，
2: 脾气秉性
3: 啊，
2: 兴趣爱好
3: 啊，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3: 哎，
2: 我们哥俩
3: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3: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3: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3: 怎么样？
2: 学习差。
3: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3: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3: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3: 是
2: 上课
3: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
3: 嗯，
2: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3: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3: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3: 我
2: 对不对？
3: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3: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3: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3: 谁赖谁？他赖他的。
2: 学习不好，
3: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3: 什么次啊？
2: 语文，
3: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3: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3: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3: 啊，
2: 叶鹏，
3: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3: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3: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3: 啊。
2: 从小
3: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3: 啊，
2: 国学方面
3: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3: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3: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3: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3: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2: 皇族。
3: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3: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3: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3: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3: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3: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儿
3: 啊，
2: 姓叶吗？
3: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3: 我们是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耶律，
2: 耶律忠，耶律忠。
3: 别别别别别，
2: 下面表示感叹是吧？
3: 表示
2: 耶律忠。
3: 别说了，什么耶律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2: 感叹。
3: 谁给你给你儿子起名叫叶绿珠啊？
2: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叶绿珠啊？
3: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哎，我们是辽国人。
2: 对了，
3: 辽国人，
2: 大辽的天下，
3: 契丹。
2: 我们上辈不是，
3: 你们
2: 稍微生僻一点
3: 啊。
2: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3: 哪个皇族？
2: 北周的后裔。
3: 北周？
2: 哎，北周，
3: 我没记错啊。
2: 您知道吗？
3: 复姓宇文。
2: 真知道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啊！
2: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3: 啊？有啊，
2: 宇文化及呀
3: 啊！
2: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3: 啊，
2: 叫宇文赟，
3: 所以您
2: 我也是，复姓宇文。
3: 那您叫什么呢？
2: 宇文，特好。
3: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2: 宇文特好。
3: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2: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3: 语文好啊，
2: 从小语文就好。
3: 怎么好啊？
2: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3: 都学过吗？
2: 都学过吧。
3: 啊，
2: 四线三格本上

0: 什么
1: 往南
0: 往南飞
1: 啊啊
0: 往南飞
1: 往南飞
0: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1: 哎、对对对
0: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1: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0: 嘿你是怎么激的
1: 哎我也是揣的
0: 你叫揣的呀
2: 您干嘛呀您这是
0: 跟你说明问题呀、啊、
2: 什么问题呢
0: 奶声奶气的时候
2: 你小时候
0: 哎就背课文了
2: 哦
0: 那时候老师
2: 啊
0: 最喜欢我
2: 哦喜欢你
0: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2: 那当然了
0: 再大一点
2: 又大点了
0: 外国的诗篇
2: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0: 高尔基写的
2: 啊
0: 狂风
2: 嗯
0: 卷袭着乌云
2: 对对对对对
0: 在乌云和大海间、
2: 嗯、
0: 有一只翱翔的
3: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0: 这你也掌握了啊
2: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2: 多新鲜呀
0: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2: 不是这词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啊、这就大点了
0: 大一点了
2: 啊
0: 再大点学什么呢
2: 学什么呢
0: 说明文
2: 哦说明文
0: 好多说明的手法
2: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0: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2: 啊
0: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0: 你看他都不记得
2: 啊
0: 列数字
2: 啊有
0: 打比方
2: 是
0: 做比较
2: 嗯嗯
0: 画图表
2: 嗯
0: 磨状貌
2: 啊
0: 下定义
2: 哦
0: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2: 是吗
0: 太熟悉了、
2: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0: 你熟吗
2: 你说一个
0: 哎啊
2: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0: 用哪个说明方法、
2: 啊、我能判断出来
0: 能判断出来、
2: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0: 听这个啊
2: 随便说
0: 听这个
2: 啊
0: 东
2: 啊东啊
0: 方位名词
2: 是是
0: 太阳升起的方向
2: 哦
0: 与西相对
2: 哦
0: 这是
2: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0: 我人知道
2: 啊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2: 啊说
0: 据统计
2: 啊
0: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2: 啊
0: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2: 哦列数字
0: 这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2: 啊再来一个
0: 图书馆的书
2: 啊
0: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
2: 嗯、
0: 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
2: 嗯、
0: 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2: 分类别呀、
0: 啊、这也知道
2: 啊
0: 说明文嘛
2: 这说明文
0: 再大一点
2: 学什么了
0: 学什么文
2: 啊
0: 文言文
2: 就是古文
0: 古文
2: 对了
0: 古文
2: 啊
0: 篇章太多了
2: 那是啊
0: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
2: 你说说
0: 比如说
2: 啊有什么
0: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2: 啊这有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2: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
2: 啊
0: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2: 你见过得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0: 你讲义吗
2: 这不是讲义
0: 这什么
2: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0: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啊
2: 哦哦哦
0: 便于记忆嘛、
2: 哦、
0: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2: 怎么样啊
0: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2: 哪三大特点呀、啊、
0: 第一个
2: 啊
0: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2: 哦
0: 第三点语言精炼
2: 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什么的都有
2: 啊
0: 写人的
2: 嗯
0: 写物的
2: 是
0: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2: 啊这写人写物啊
0: 太多了
2: 啊写人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哪个
0: 比如说卖炭翁
2: 白居易写的
0: 卖炭翁
2: 啊
0: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2: 嗯
0: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2: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迹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季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呢、啊、
2: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0: 熟啊
2: 啊这熟
0: 你看这词写的
2: 啊怎么写的呢
0: 多好
2: 啊说
0: 可怜身上衣正单
2: 啊啊
0: 心忧炭贱怨天寒
2: 这什么意思呢
0: 可怜身上穿得这么单薄了
2: 啊
0: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2: 哎呦
0: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2: 你瞧瞧
0: 你看写的
2: 啊
0: 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2: 煤炭的
0: 嗯多么的苦啊
2: 是
0: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2: 啊这写人特别惨
0: 写人的
2: 啊那写物呢
0: 写物的更多了
2: 哪一个
0: 醉翁亭记
2: 啊
0: 滕王阁序
2: 是是
0: 岳阳楼记
2: 啊
0: 咱们都熟悉的
2: 哪一篇

0: 书文双绝
1: 啊，
0: 《兰亭集序》
1: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王羲之写的
1: 啊，
0: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1: 啊，怎么写呀？
0: 永和大王，
1: 哎呀，
0: 出门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拐着他那把角呢，这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对了，
0: 周年店庆，
1: 哎，
0: 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啊！
0: 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0: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0: 都明白，
1: 哎，
0: 写物的。
1: 哦，写物的，
0: 嗯，
1: 刚才说还有什么
0: 叙事的，
1: 叙事诗，
0: 叙事的
1: 啊，
0: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1: 哦，
0: 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0: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1: 啊，
0: 叫做《晏子使楚》。
1: 哦，晏子使楚，
0: 晏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
0: 出使楚国
1: 啊。
0: 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嘛。
1: 穿花衣吗？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比啥嘞？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穿到那儿去，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0: 不是
1: 啊，
0: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跟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
1: 哦、
0: 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哎、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1: 原词儿，
0: 原词儿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晨使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啊，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
0: 道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对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1: 嗯。
0: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
1: 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
1: 啊，
0: 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
1: 啊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这个还是挺现代的。
0: 结果呢？
1: 啊，
0: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0: 聪明老头儿
1: 啊，
0: 笑着阻止他。
1: 啊，
0: 笑而止之曰：“
1: 嗯，
0: 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我傻，
0: 不是我跟你讲嘛
1: 啊，
0: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
1: 啊，
0: 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个名字上
1: 啊
0: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0: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你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啊，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不对？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
0: 对呀，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
1: 啊，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
0: 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
1: 啊，
0: 完全就变味儿了。
1: 哎，这我不同意
0: 啊！
1: 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
1: 啊！
0: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啊，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哎，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啊，
0: 出师表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太记得了。
0: 哎，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哎，
1: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
1: 啊
0: 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去，
1: 饶事去，
0: 脆唾沫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1: 哦，
0: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5: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5: 哦，
4: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5: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5: 对歌，
4: 哎，
5: 怎么对、啊、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5: 哦，情歌，
4: 哎
5: 啊，
4: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5: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5: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5: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5: 哦，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5: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5: 你不知道
4: 啊，
5: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吗？
5: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了。
4: 哎，你先别吹
5: 啊，
4: 你要真练过
5: 啊，
4: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5: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5: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5: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5: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5: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5: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5: 一句一对，
4: 一句一对，
5: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5: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
4: 听清，
5: 没注意，不算这
4: 样。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5: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
5: 啊，多少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5: 那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5: 你听着，
4: 提问吧。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5: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4: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5: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5: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5: 岁数
4: 十八岁。
5: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5: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5: 狗尾巴花是吗？
4: 那摆什么呀？
5: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4: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5: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4: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5: 还哪有啊？
4: 陕北
5: 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6: 这歌我会唱。
5: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6: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5: 我来这姑娘，
6: 我去考考你，
5: 我来回答你，
6: 你听着，
5: 来吧。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6: 又找一日敲龙门，
5: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啊、
6: 同意跟我结婚了。
5: 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6: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5: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你走起路来、
6: 啊、怎么样？
5: 像熊猫。
6: 我照顾。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5: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4: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5: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 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4: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5: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7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4: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辛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 1842年，在激情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

0: 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马里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辛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1: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辛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辛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辛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辛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辛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912年，哈维库辛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辛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1: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辛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辛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辛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辛，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0: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辛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

0: 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1: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0: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百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 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0: 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1: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所到之处侵蚀沃野良田，威胁人类生存。一次次不甘失败的尝试，一场场顽强不屈的改造，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茫茫荒漠如何筑起绿色长城？我和绿洲有个约定，每一年总有许多游客慕名来到塞罕坝，人们穿行在浩瀚的林海，欣赏着清澈的湖泊，驰骋在广袤的草原，探秘古老的历史遗迹，在漫天遍野的白桦林和落叶松之间，人们总会听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草木荒芜，风起沙涌，遮天蔽日。塞罕坝和周边沙漠成为京津地区的主要沙尘起源地和风沙通道。后来，第一批林业工作者来到这里，在冰天雪地中开启了攻坚造林、恢复生态的奋斗历程。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造林超过110万亩，植树近5亿棵，荒漠终于变为绿洲。今天的塞罕坝已经成为首位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6: 在一年当中，会有很多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比如每年的65环境日。为了促进全社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当中规定，每年的6月5日是环境日。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4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荒漠化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从小就在地理课本当中学到，我国是世界上沙漠面积较大、分布较广、沙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受到青藏高原及周围山地的强烈隆起，阻止了季风带来的湿润气候，所以内陆地区就更加干旱。因此，我国的几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都分布在北纬35至50度之间，而地处沙漠边缘的地区往往会遭受到风沙的危害，比如河北的塞罕坝、宁夏中卫、甘肃的民勤等地。当然，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的生命禁区，实际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在这个地球之上的沙漠当中还是充满着生机勃勃的生物的，比如说富含维生素的沙棘、营养丰富的沙米、味道独特的沙葱、醇厚甘甜的沙枣，以及肉苁蓉、锁阳等沙区特色经济植物。 旅游爱好者们肯定会想到近些年来被大家打卡的沙漠公路，或是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沙坡头，还有许多可以夜望星空的露营地等等。这一切当下的美好，应当归功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治沙人为防沙治沙付出的努力。
5: 1949年期间，一场改造荒漠的运动就已经在华北平原展开。这片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沙害面积高达50多万亩，涉及河北西部。

0: 重威胁。1949年2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石家庄正定县成立专门治理沙荒的机构，绩溪沙荒造林局。年轻的林业学者黄书成为绩溪沙荒造林局的首任局长，肩负起了领导绩溪人民治理沙荒的重任。
1: 现在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河北的省会石家庄以北的正定、新乐等地区曾经是被大片的沙地所覆盖的，以至于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绩溪沙荒造林局，实施专门的治理工作。我们可以看一张老照片，这就是当年绩溪地区受到沙害影响的情形。绩溪地区的沙荒是以流动沙地为主，危害性较大。黄叔等林业学家们来到此地调研的时候，就听人们说，当地常有高达1丈余的沙丘，一夜之间就能移动好几米，不少村子的水井被填埋，大量的耕地良田被侵蚀，治沙造林成了关系民生刻不容缓的大事。我们再来看两张照片，是收藏于河北省新乐市档案馆的文物。这枚奖章是当时的林肯部在1952年颁授的林业劳模奖章，奖章的获得者是当时新乐黄家庄村支书孙洛勇。由于在造林方面的贡献，他前前后后获得了11枚奖章。这些奖章也见证了绩溪百姓们齐心协力治理荒漠的努力。
0: 一说起治沙造林，百姓们纷纷响应，可究竟选择什么树种，以怎样的方案实施呢？俗话说，要想种好树，先要育好苗。新乐黄家庄村的支书孙洛勇决定自己先动手试验，在自家地里培育树苗试一试。他采用了老一辈的农业经验，把树苗枝条压低后栽到土里，果然树木更容易成活。经过不断尝试，孙洛勇总结出了枝条侧压法和弓形压枝法，结合孙洛勇的试种方法，再汇总各地的经验，绩溪沙荒造林局的技术人员迅速整理出了系统的育苗种树思路。在春季种杨柳，高大的乔木耐旱性强，防风本领高；雨季种木须、紫槐条，低层的木须、紫槐条根系发达，能固沙。这么一来，高低结合就构成了立体固沙防沙生态林。1949年7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雨季造林运动拉开了序幕。在绩溪沙荒造林局的号召下，10多万名沙荒区的群众投身到植树造林运动。截至1956年，绩溪沙荒区共植树造林37万亩，曾经的沙荒地被大片的固沙林带和防护林带所覆盖，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恢复了正常。绩溪沙荒变良田的治沙造林经验作为典型，也迅速被推广到全国各地。
1: 1949年，和绩溪地区一样，在塞北高原的山西省右玉县，一场轰轰烈烈的荒漠化改造运动也在酝酿当中。右玉距离毛乌素沙漠只有100多公里，由于长期受到沙化影响，再加上降雨量少，林木成活率很低。当地的民谣当中就说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涂堵门，山岭和尚头，10年9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些民谚民谣真实反映出了当年右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状况的艰难。1949年初夏的一天，两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行走在通往右玉县城的小路上，他们是即将上任的中共右玉县委第一任书记张荣怀和他的通信员。张荣怀对右玉非常熟悉，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就在他来到右玉的第一天，迎接他的除了干部和群众之外，就是劈头盖脸的一场漫天风沙。如何让右玉摆脱风沙危害，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难题，成了摆在

0: 县委县政府面前的大难题。
1: 1949年，右玉县农民沉浸在拥有土地的喜悦之中，但很快又为以后的生计担忧了。严重沙化的土质让庄稼很难下种，春天种到地里的种子常常一夜之间就被风刮跑。当地甚至流传着一句谚语：春种一坡，秋收一瓮，锄过子种，够吃一顿。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难题，必须先治好沙荒。上任后的第二天，张荣怀就背着水壶，带上地图，开始了对全县的徒步考察。右玉县的王玉明老人至今仍记得跟随张荣怀下乡考察时的情形。青年的王玉明因为书写漂亮，留在了张荣怀身边做刻印员。在考察的途中，到处是被风沙侵蚀的土地，一些村子的百姓不得不离开家乡，只留下空空的房子。
0: 在前往各乡村调查的过程当中，张荣怀的心里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直到一天下午来到了这条很普通的山沟里，眼前的情形和一路之上见到的黄沙遍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沟口一片郁郁葱葱，全都是树木，沟里则是一片长势良好的土豆，完全没有被风沙掩埋。沟里只有一户人家，年轻的男主人名叫曹国全。当天晚上，张荣怀一行就留在曹国全家里住宿。在曹国全家里的一眼窑洞里，张荣怀和这个小伙子聊了一晚上种树的事儿。曹国全告诉他，前些年他分到了12亩平川好地，可年年风沙，种子都刮跑了，收成特别差，眼看快30了还成不了家。后来他索性用这些好地换了别人家的这处山沟，来了之后他先在沟口坡上种上树，沟里种土豆油麦，没想到收成远超他的预期，比别人家高出一倍，家里有了余粮。正是因为有了这余粮，才有姑娘愿意嫁给他。曹国全的经历让张荣怀看到了希望，如果右玉的每一条山沟都用这样的方法改造，那么生存环境一定会好转。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张荣怀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
1: 1949年10月，经过大家的深入讨论后，右玉县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全县的干部群众每人每年要种10到20棵树。张荣怀也带着全县30多位干部来到右玉县的苍头河畔，每人种下了10棵树。从此右玉人认准一条路，人要活下去就得先让树活下去。可是在右玉种活树根本是难上加难。右玉气候无常，每年5、6月份气温还会突然降到零下，甚至发生霜冻。当地人都说在这里种树1年活不算活，3年活才算活。天不帮忙，人就得加倍拼命。想让树苗成活，离不开水的滋养。为了保障灌溉，右玉县的群众靠着肩挑手提，毛驴驮运，想尽办法运水上山。碰到天寒地冻，还要用草毡给树苗保温，种一次活不了就种2次、3次，想尽一切办法种树，成了右玉人治沙防沙的坚定信念。
0: 从1949年起，右玉的人民就开始了与荒漠化的抗争。要通过绿化改变一个地区的生态面貌，谈何容易，不是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但右玉的治理就在于坚持不懈，久久为功。1956年，右玉县的干部群众把主攻目标瞄向了危害当地已久的一个地区——黄沙洼。黄沙洼在右玉县城东北， 是一条八里宽、四十里长的黄沙梁。过去，这道梁每年以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延伸，老百姓都说它吃了人烟，吃山丘。还有老人记得，黄沙挖来的风沙把老城三丈六尺高的城墙都夷为了平地，可见当年的风沙有多严重。如果不治理，黄沙洼会对新县城形成包抄之势，直接威胁到县城以及周围村庄的存亡。大家决心啃下来这个硬骨头。
1: 1956年的春天，一场誓师大会在黄沙洼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县的机关干部和近万名群众和学生。大家都知道，种树和绿化决定着右玉的未来。这次誓师大会的气氛也热烈到了极点。那时，每天从全县各地通往黄沙洼的路上，挤满了参加植树的老老少少。靠着一把镢头、一双手、一把炒面、一块窝头，大家在黄沙洼摆开了战场。从1956年春到1957年秋，右玉的干部群众采用插条子、埋树枝、种树苗各种方法，在黄土沙丘上种下他们心中的希望。经过近两年的苦战，绿色终于覆盖了这条流动的沙丘。然而，黄沙洼的风实在是太大了。1958年，一场大风突然而至。据右玉县志记载，这场特大风暴裹挟着沙尘，整整刮了9天9夜。风沙后的黄沙洼，最终枯树遍野，活下来的只有少数的几棵。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让许多人的信心备受打击。1949年，山西右玉的第一任书记张荣怀到任后，就开始了对全县的调查。一路上看到各地被风沙侵蚀的情景，张荣怀异常焦虑。直到在一条普通山沟看到一户人家，居然靠在山沟两旁种树，保全了田地。这个发现启发了张荣怀，也坚定了以绿化造林、改造右玉荒漠化的决心。此后，右玉治沙人将攻坚目标选定在一处流动沙丘——黄沙洼。然而，这次的攻坚战却惨遭失败。
0: 治理黄沙洼受挫，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1958年，右玉新一任书记庞汉杰到来，他也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右玉的沟沟壑壑，哪儿需要栽树，哪儿需要治理，都在地图上做了极为详细的标注。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后，庞汉杰和大家一起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总结。造成右玉自然环境恶劣的因素主要有五害：风沙、干旱、霜冻、冰雹、水土流失。要彻底根除这五害，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为此，右玉成立了一个由林业和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规划小组，制定出了右玉流域治理根治五害的5年规划，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治沙的规划。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庞汉杰用了几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穿靴就是在几条河流的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戴帽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把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
2: 扎
0: 腰带则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是在侵蚀沟岩和风蚀残堆上密植造林和种草，以后再不断进行补植。明确了思路和方法后，右玉县决定二战黄沙洼。
1: 随着二战黄沙洼的展开，植树造林计划有序的推进。1962年，一场更严重的干旱突然而至，心急如焚的庞汉杰和技术员们商量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飞机播撒草种，这样种子就可以均匀撒播在适宜的荒山荒沙上。待到温度和降水等条件适宜时，再配合人工维护，就能让它们天然更新。 这个新法子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荒地上真的出现了青翠的绿色。当年右玉飞坡种草达到50,000多亩，流动的沙丘逐步固定下来。到1962年，右玉的干部群众终于在黄沙梁成功种活了林木，取得了二战黄沙洼的胜利。紧接着，右玉的人们又对黄沙洼发动了第三轮攻势。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数万人的坚持不懈、无私付出，用心血和汗水绿化了沙丘和荒山，书写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0: 回顾我国在初期对荒漠化的治理过程当中，基本是从南往北，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逐步向靠近沙漠区域推进的。前面提到的河北绩溪是华北平原的沙地，山西右玉则靠近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沙地。随着荒漠化治理的不断推进，另一场重要的治沙运动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省彰武县展开了。彰武属于我国一级生态脆弱带，全县24个乡镇，有23个属于沙区，沙化面积占总县面积的96%，百姓们苦不堪言。195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风沙地区的自然面貌，省里决定在沙荒集中的彰武县彰古台镇展开固沙造林试验，成立林业试验站，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机构，一系列针对沙漠治理的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锁定。